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1: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1: 2006年9月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早上好，
1: 今天互动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啊，今儿互动话题叫做遇事不决问 AI， 你还要读书吗？
2: 这是肯定是要读的呀，不然你连怎么问 AI 的那个问题你都不知道。
1: 哦，你是这么想的
2: 啊？你怎么样去精炼的把你的需求提给 AI， 并且根据它的回答你再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你如果没有一个文字基础的话，你其实很难达到。哎，
1: 啊，
2: 包括现在的一些短句，
1: 你
2: 在生成画面的时候，其实你要描述的非常详细。他们说文科生的第二就业方向，你可以去生成这种视频的素材。
1: 哦，是这样的哈，
2: 对，
1: 我是怎么看待的？当然是要读书的，对不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嘛，是吧？但是遇事不决问 AI，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AI 是干嘛的？是直接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但是我们欠缺的，或者说我们应该真正经历的是什么？是要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吗？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经历和体验的其实是寻找答案的过程。可能那个这个过程比答案更加重要，就是你自己去寻找答案的过程比答案本身更加重要。让我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郑钦文。有没有喜欢网球的朋友们，郑钦文正在美网，他是连续打了2场比赛，应该是在今天凌晨闯进8强了，应该是哈。然后他在2场比赛当中都是面临同一个局面，0-5落后。什么意思？就是脚已经踩在悬崖边了，再输一盘他就可以打包回家了。那么对于他来讲，这个赛季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第一场面对0-5的时候绝地大逆转，然后最终是战胜对手，连追7局啊，战胜对手，然后挺进到了下一轮。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他又是面对0-5的局面，而且这次面对的是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球员，而且是年轻的小将，体力上干嘛都是很强劲的。然后他又是7-5绝地大逆转战胜对方，而且最后是把对方打哭了。就是收拾包以后呢，斯瓦泰克往自己更衣室走的时候，走在路上把他打哭了已经。就是可见你说郑钦文他需要的是一个答案吗？他内心是要告诉自己，我自己一定能够赢他，这是一个答案，但是他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他靠的是他的坚韧的品质才能够决定逆转。所以说这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2: 是，而且我觉得在体育赛事上，真的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没有办法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
1: 是，
2: 再就是好像这样的事情也在告诉我们，其实逆境啊、磨难啊，包括思考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塑造和助推一个人不断的向前走。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种寻找结果的那种经历和过程，往往远远比只知道一个答案更加带劲。
2: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回到家又开始辅导我妹妹做数学作业了。有一个思考题在试卷的最后一个，是让你去验证勾股定理。
1: 哦，
2: 通过三个三角形拼成一个梯形，你去验证勾股定理。我们俩一起思考的过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在小朋友去辅导作业的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你问作业帮小圆搜题。他已经不是把那个题目拍下来，他会直接问豆包。豆包给你讲。但是这样的讲述往往就停留在表面。但是我跟我妹妹一起去思考之后，我发现他这一类题会融会贯通了。
1: 没错，
2: 再就是我的教育方式太正确了。
1: 哎呦，
2: 我太厉害了。
1: 你怎么教的？教教大家。
2: 就我是觉得这种一步一步推导他往下思考，你不要直接把答案告诉他，你把他往正确的方向上去引导，比直接告诉他正确答案更重要。
1: 没错，你看这就是可能很多人我们在焦虑着啊， AI 时代来了，我们人类还能干什么？这就是我们人要去做的事情。可能这些是 AI 现在代替不了我们的，它可以代替我们开车，它可以给我们一个最终答案，或者说一个解题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给我们去做更多知识的整合和吸纳。
2: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互动话题是因为一篇文章，他们说外国有一个公司已经让 AI 去学习很多的书籍，把书籍里面的内容就是怎么说导入到它的系统里面去，让 AI 去不断的读书。你看我们的工具都在学习，
1: 是
2: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呢？
1: 没错，所以说今儿互动话题遇事不决问 AI还要读书吗？也欢迎你在微信最上方搜索上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和你的看法。

0: 七月八号了，秋天已经来了。济南的孩子们啥时候放秋假呀？也没有公示过、公告过。然后呢，就有市民开始打12345去咨询一下了。济南市的中小学秋假放假时间到底放哪天呀？
1: 市教育局统一回复了，为了进一步呢优化我们中小学课程安排和教学节奏，丰富孩子们的社会实践，缓解学习压力，引导学生们走出校园，亲近自然。济南市中小学春秋假的重点在小学各年级和初中非毕业年级推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三天，具体哪一天暂时还没有。
0: 那么一般的安排在每学期的期中前后，鼓励和双休日、法定节假日链接，也可以和学校组织的研学实践、运动会、劳动周等活动统筹安排。那么农村学校呢，还可以结合当地的农忙季去灵活安排。原则上，春秋假由各区县充分考虑本地城乡结构、气候条件和义务教育教学安排等实际情况，以区县为单位来统筹确定。
1: 没错，在充分征求师生和家长意见建议的基础之上呢，经过学校的申报，报请区县的教育行政部门研究同意，学校就可以对春假秋假的安排进行适当调整了。相对错峰安排假期时间，也可以提升师生和家长的出行体验。
0: 没错。那么全省各地也有一些城市去已经提前公布了秋假。我看了一下那个公布的城市呢，基本上都在11月份。
1: 没错。
0: 所以说那个就济南市教育局也回复了嘛，都在每学期的期中前后哈，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等待和期待一下子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2: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2: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优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2: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韧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8:1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关注一下济南地铁。那么最近呢，各地的大学陆续开学了。那么大学的新生们凭借录取通知书，在9月20号之前能够免费乘坐济南地铁。
1: 哎呦，这个实在太好了。而且在校的大学生呢，也可以通过申领天下全程人来无忧畅游卡，使用济南地铁 APP， 每年享受30天免费乘车的权益。
0: 每年都有哈。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校大学生在支付宝平台完成大学生身份认证之后呢，日常乘车享5折优惠，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是，所有新入学的大学新生们一定要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4年的时光啊。真的，通过大学优惠，你在购买电子产品，包括你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可观的折扣。
0: 没错，你像济南西站、济南东站、机场南站都为新生准备了限量的新生礼包，那么包含明信片啊、文创周边啊、高校地图啊、景点地图啊、美食地图这些实用信息，帮助新同学快速认识济南，融入全程。
1: 没错，因为前段时间去旅游回来之后，在咱们遥墙机场啊，已经发现了有很多大学的人文关怀做得特别好。接站处已经有很多大学安排了接站的学生，引领我们的大学新生一起乘坐大巴车前往校园。
0: 是，
1: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好像退伍的士兵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
0: 没错哈。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呢，针对我们大学生哈，你像地铁大学城站啊、园博园站啊，开通了校园接驳车。出地铁那么能够一站直达像山东中医药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女子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和山东艺术学院。那么新生和家长们无需携带大件行李多次换乘，出行也是变得更加的轻松和便捷了。
1: 是的，问宁哥一个小问题啊，你在去到大学跟父母分别的时候哭了吗？
2: 当然哭了，父母也哭得稀里哗啦。我爸后来给我打电话说，你妈一周没有理我。我说为什么？说我把你弄的地方太远了。
1: 啊，男孩也会这样吗？
2: 火车都会坐30个小时，埋怨我一周不给我做饭吃。
1: 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啊。
0: 假如没有济南这座城。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最高法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今天冷空气将会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到16度。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

0: 时间来到了8:34，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去接触到毒品呢？
1: 一、秘密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圆圆在8:30之前给我们发了一个互动，他说这首歌真好听，就是我们那首歌应该叫做假如没有济南这座城，是我们当地的一位济南当地一位歌手叫王雷他的一首那个
1: 作品，
0: 然后呢原唱和原创都是他，也是济南孩子，所以说写那首歌叫做假如没有济南这座城。然后圆圆还说济南的水特别好，在济南上大学那几年脸上痘痘都没了。
1: 是，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水土啊，是真的可能会和一个人的磁场相契合吻合起来，那济南这个地方就真的很和圆圆合起来了。
0: 哎，是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季节的话，那个脸上如果说因为季节转化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我觉得可以用一下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了。
1: 是，其实这个如果你仅仅用它解决皮肤上的痘痘闭口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因为它的精华的成分添加进去，一个是帮助大家维稳肌肤，再就是其实它在抗老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功效的。
0: 没错哈，你看我们这个三件套，刚刚萌说了一个这个
1: 心肌水，
0: 心肌水是刚刚有。

0: 洗完以后是不是那种拔干的那种感觉，他洗完以后脸是软软的，完全不紧绷，里面有玻尿酸和神经酰胺，清洁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受损的角质、干皮、敏皮，早晚用都放心。
1: 是官方旗舰店，你单就这一瓶绿宝瓶精华，它就要卖到1760块钱、
0: 哎、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闪电优选的清仓特惠，三件套仅需780元。
0: 嗯，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

0: 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喂，
1: 这是来自于沈佳润妮娜的新歌，叫做 Why。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心情非常的欢欣雀跃啊！这也是沈佳润的第二张专辑 Why Not Me 的主打歌，是在8月23号的时候正式上线了。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以洗脑的姿态刷屏了好多朋友们的短视频的 BGM， 又选择了这首歌。当然少不了的还有他的爸爸小沈阳在直播当中的谐音梗啊，空耳加成，让这首歌的传播速度更快了一些。你听这首歌一开场就是复古的 disco， 非常轻快的节奏，就像是沈佳润在她这样一个少女的年纪，20多岁小鹿乱撞的感觉，还有非常清爽的声线搭配上她的松弛的转音，辨识度特别特别的高。而更可贵的是呢，沈佳润这张专辑当中6首歌曲有4首是她自己亲自来填词，把少女的心绪、心动、试探、不安非常细致地呈现了出来。这可能也是她从星二代的标签到音乐人身份的转变，正在用这一张一张的专辑，一首一首的歌曲，用作品来证明自己。所以这首 Why 呢，不仅是旋律上头的神曲，我觉得也是他音乐成长的一个宣言的感觉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分享的这首好音乐是来自于我们的视频评论区小毛毛最喜欢的歌，来自梁静茹《恋着多喜欢》。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应该说今明两天天气是有所变动的。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2: 是，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北部沿海地区21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泰安、鲁南地区29度，北部沿海地区23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3: 没错，明天白天到夜间，聊城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晴。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河南、济南、淄博和潍坊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
2: 是，最高气温鲁南地区25度，鲁中山区21度，其他地区23度。
3: 哎，应该说最高温度到23度了，明天就啊，这个秋天的味道真的是越来越浓了，
2: 感觉可以把毛衣找出来了。
3: 那不至于吧，外套可以穿上了，
2: 开衫。
3: 哎，

0: 时间来到9月8号了，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
1: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走亲访友的节礼啊，可以稍微的准备一下。
0: 没错，
1: 你与其说临到根儿里，然后再去商超大选购，你能提回家也很沉呢，不如把这工作做在前头。
0: 没错，那么我们沈刘选呢，在这个中秋节给各位来准备了一款品是五粮液的四海春酒，每瓶是500毫升，那么总共是一个2瓶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在我们沈刘选的中秋特惠是189元2瓶，都是由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纯粮酿造。
1: 没错，而且附赠给大家一个礼盒礼袋、也就是说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额外包装了、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当做礼品送出。
0: 没错，首先它是一个52度的浓香型纯粮固态酿造白酒，那么酒香是很醇厚的，口感是很绵柔的，适合大众的饮酒口味。
1: 对，再就是单瓶5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两套礼盒包装，还原了原套的精美礼盒和手提的礼袋、开箱的氛围感也很足。
0: 没错，瓶身呢是一个国风的红瓶设计，花龙纹花鸟的一个彩绘，喜庆大气，而且颜值出众，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1: 是，关键价格太合适了，189块钱到手2瓶、中秋走访好友、拜访长辈、商务答谢、家庭家宴聚餐都适配。
0: 哎，没错，那么适合送长辈啊、客户朋友啊，体面实惠啊。那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我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4: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3: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她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4: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3: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4: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

0: 人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1: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宇说，
0: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1: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勋宇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说你前喜欢和田玉的朋友注意了，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大好要去到新疆和田于田县，给各位来进行重磅溯源和各位深度溯源玉石之旅。
1: 没错，这也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官方邀请。
0: 哎，没错，
1: 所以才特聘了我们的刘豪老师亲自带队出征了。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那么说明我们这次溯源的首先肯定是真的。
1: 嗯，
0: 第二一个是去到了和田的这个于田县，是到了这个基地去了，
1: 原产地，
0: 原产地去了，等于说它的价格一定是优惠的。
1: 嗯，
0: 是吧。第三一个，我们主持人给各位去到那儿一定是实打实的看到的是真东西，
1: 对，
0: 而且是经过了昆仑雪这个原石的开采，人工的开料，精细的雕琢，手工的抛光打磨，每一步都为各位来完整呈现。
1: 是，那为啥在本次溯源专场，各位喜欢玉的朋友一定要购买呢？因为稀缺绝版啊，库存本来就不多，而且每年开采的量还有它的总的资源是在其实是逐年枯竭的，
0: 没错。
1: 再就是官方溯源，杜绝一切假货和套路，咱们就在原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再就是质感好啊，无可替代啊，毕竟特聘了我们的主持人大豪老师，审美包括于说对于自己配饰的要求如此之高的一位主持人老师，那一定会把一手的货源加上优先的挑货权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没错，而且我们还争取到了一项福利，各位，就是1块钱当200块钱用。现在各位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玉石，
0: 然后进群，然后呢您交1块钱，然后下单立抵200元，就算是您在这次溯源活动当中没有看到有缘分或心仪的玉器也没关系，1块钱我们也会全额原路退回，1块钱也不挣你的。
1: 是，那其实相当于这1块钱就是一个坑位费。
0: 哎，是的。
1: 哎，各位就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进入到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当中。当然你不拍1块钱也没关系，只不过可能你后续下单的时候就没法抵这200块钱了。
0: 哎，是的啊。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刚才说到了，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玉石
0: 就能马上看到二维码进群了。

以，我们都是星辰，太棒了！不用把事当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期印尼东爪哇省伊真火山保护区发生林火，火势蔓延至核心徒步路线，现场风险持续升高。根据东爪哇省自然资源保护局的通知，伊真火山景区登山步道及全部旅游活动已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是2018年开展统计以来的新高。投诉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领域。荷兰央行宣布，已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调回欧洲。该行表示，当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此举是为应对危机做准备，目的是提升黄金储备在危机中的可交易性和可动用性。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日前表示，预计到2027年底 AI 就能够完成所有无需人工直接操纵的数字领域工作。此外，马斯克称明年 AI 编程能力就能够达到顶尖级别，人类无法在软件开发领域和 AI 竞争。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9月8号，距离中秋节真的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在为着中秋节串门走亲戚，去看长辈准备点什么东西而犯愁。
1: 对，一个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挺发愁，再就是秋天到啦，很多朋友就说哎，要补秋啦，贴秋膘啦，又想在这个季节让自己的那种秋燥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新意产品，来自于百如正宗新会的小青柑普洱茶。
0: 哎，没错，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它采用的都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那么柑皮油润厚实，弹性很足，打开就能够闻到清冽的那种茶香的味道。
1: 是，而且里面的茶叶也采用的是7年陈的蒙乐熟普茶，叶底非常的鲜活，也没有杂味堆积在一起。如果大家泡过这种青柑普洱，应该知道啊，它其实冲泡起来还蛮有趣味性的。这种青柑然后包裹着里面的茶叶，让你冲泡进来，既有茶叶的醇香的味道，也有青柑那种清冽的感觉，口感是很好的。
0: 没错，泡出来那个茶汤的汤色是橙红透亮的，入口是非常的顺滑，不苦不涩，回甘还带着一丝丝甜。而且它很耐泡，一颗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是，春节中秋节可能吃多了这个大鱼大肉啊，大家饭后想喝点干普茶来清爽解腻的话呢，你就来喝这款小普洱小青柑的普洱茶就好了。
0: 没错，
1: 而且中秋节的时候你配着月饼可能稍微有点甜的话，你就一整个吃不下了。但是你配着茶喝，慢慢慢慢的啊，你就能够品味到中秋的一缕团圆了。
0: 哎，没错，而且就是解腻嘛，是吧？而且到了秋天，我们都说啊，我要贴秋膘，喝点
1: 解秋燥，
0: 解秋燥。那么喝点我们这款茶，也是能够让各位非常的舒服哈。而且我们这次的价格又是非常的合适，这款呢，如果各位日常去买的话是398，那么我们中秋的专属福利限时秒杀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是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这还没完，如果说各位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嘛。
1: 对，然后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盒礼袋，所以送人的话也特有面，因为这样4盒2个礼袋，1人2盒，挺合适的。
0: 非常好看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时间来到了9月8号，那么8号呢也是正好要迎来秋天的时候了。这个季节，像今天可能全省各地很多地方那个天气预报会出现四个字，叫做冷空气来了。
1: 这是几个字？
0: 这五个字啊，冷空气来了五个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皮肤就会有一些变化了，因为它在这个冷暖交替的时候，
1: 是
0: 尤其是由暖到冷这个交替的时候，皮肤它一定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而且秋天又是一个很干燥的季节，
1: 是
0: 你像起皮啊、冒痘啊、包括裂纹啊、毛孔。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899拿下两瓶。
1: 没错，它呢首先一个是高端的护肤的标杆，这个不用多说了哈。另外一个就是核心成分稀缺，90%加的 Pitara 的专利成分，无法人工合成的，而且它有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同时就专为各位补水来这个创造的秋季急救补水，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寒风当中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这些痛点。
0: 是，主要是外油内干，包括最近摸起来你的脸上有起皮的情况，再就是有点小疙瘩啦，不是很平整细腻啦，抓紧时间用起来。
1: 是的，价格很合适，那么也是一个两瓶装，只需要899，两瓶899，一瓶都是230毫升的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4: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5: 怎么一这样又再次暴露迷踪，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6: 拉拉拉
0: 莫文蔚昨天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9: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我是李萌。
3: 哎，据报道呢，国外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为训练 AI 而对纸质书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性的扫描，很多珍贵的书籍被切边拆散和扫描，然后被废弃掉了。
4: 是，这种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这也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来源，就是遇事不决问 AI 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读书。
3: 哎，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件事呢，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解释说，要提高人工智能预测语言输出的准确性，需要海量而且高质量的数据，而书籍恰好是复杂高质量长篇文本的最佳来源之一。
4: AI 出现的时候，它好像总是在给我们使用者制造一种幻觉，就是它把答案告诉我们，我们仿佛学会了，仿佛掌握了。
3: 是，
4: 但是一旦独立面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束手无措。这就叫一看就懂，一用就废了。
3: 没错啊。那么遇事不决问 AI 呢，很多人也把人工智能变成高效便捷的答案的一些提取器，就像跟我们所说的一样。其实十几年前，早在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之前，意大利的一位哲学家安贝托艾科在一次访谈当中就预测过，说书籍永远不会死，并且大声疾呼别想摆脱书。那么今天看来，的确书的形态变了，但是想摆脱阅读，哪怕我们有了人工智能，或许也要坚持读下去。
4: 没错，好多朋友都说不阅读，我们都没有办法判断 AI 给的内容到底是真还是假。怎么样说读书都是基础， AI 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知识的知可以问 AI， 但是智慧的智只能从书里长出来。
3: 哎，是，这话真的特别棒哈。那所以说，哪怕现在 AI 发展的如此的发达，未来我相信会更加发达。但是阅读依然是我们获取知识最为重要的来源方式啊。好吧，9:51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先把时间交给好音乐和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4: 明早见喽，
3: 明早7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越来越不懂》。各位好，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城市漫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周鑫。是不是很疑惑？哎，小陈去哪儿了啊？今天呢，这个小陈休假，所以说周鑫在周二、周三、周四三天的时间，来代班我们的城市漫游。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换句话说，从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这4个小时都是由周鑫陪伴着各位。我们收听好音乐，分享好心情，继续来听歌吧。有请 Jim 邓紫棋。

听这首歌曲感觉全世界都是粉红色的，充满着恋爱的气息。还记得喜欢一个人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吗？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只是满心满眼都是对方。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严仁中的好喜欢你啊，他用他温暖磁性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直白又纯粹的心动。接下来把心动的这种环节继续下去，把这种氛围延续下去，那一刻心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两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润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这首歌曲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年轻就要对味儿》，把友情写的是热烈又鲜活啊！都说这个青春最难得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恋，而是遇到一群和你对味儿的伙伴，不用刻意讨好，不用找理由，懂你的人一个眼神就明白你的心意。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听这首《眉飞色舞》。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爱情。最近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中秋节礼遇不纠结，我们的五粮液四海春酒500毫升一瓶啊，这个一斤装的啊，闪电优选中秋特惠189元给到您两瓶。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纯粮酿造，配套礼袋礼盒，中秋送长辈客户挚友，体面又实惠。年度聚会错过要再等一年，所以说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配齐，不用自己再折腾包装了。
1: 听价可真不错，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0: 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18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瓶，礼盒礼袋一并给到，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划算。
1: 这个价位拿到五粮液股份的礼盒酒确实非常难得，错过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选购，中秋送礼不用再到处比价了。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林志炫最近继之前所发表的故事还有呢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之后，他的林志炫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演的第二部曲黄金时代最近全新的上线。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音乐剧、爵士、歌剧等多种音乐元素，具有很强的戏剧感，旋律也非常的灵动和跳跃。和之前的故事还有呢深沉和内敛不同，他的演唱展现出了多变的人生表现力。

如果有机会让你跳出日常的工作，和一群年龄跨度很大的陌生人结伴远行，面对未知的风景，彼此扶持，在旅途中看见山海，也看见彼此，你会愿意吗？最近呢，著名的综艺节目《花与少年2026》刚刚官宣播出，新一季的阵容可谓是群星璀璨，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和王心月，而他们的主题歌《花与少年2026》全新上线，这是一首轻快温暖、带有异域风情、治愈旅行向的流行合唱歌。各成员之间，他们的人生层次丰富，七位不同年龄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没有炫技，有的是他们七个人在这段旅途当中的美好记忆。

提到歌手吴莫愁和王蓉，他们两位在各自的代表作品当中可谓是个性十足。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合唱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听觉感受？最近他们的合唱新歌《火野丽》全新上线之后呢，让大家可以说是大饱耳福。中式的电子舞曲唱跳电音，锣声开场，节奏强劲魔性，融合上王蓉标志性的洗脑电音和吴莫愁的野性大嗓，呈现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容嬷嬷组合的形象。当然最后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王蓉和吴莫愁这首新歌《火野丽》。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林俊杰的一首歌曲《翅膀》，也是林俊杰早期的作品啊，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好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我们城市漫游的第二个时段，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9: 品齐鲁风味，
11: 过团圆中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蛮江带来的《恋爱中的城市》。最近蛮江在他的新综艺当中表现也非常的出圈哈，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唱将的实力。好了，这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城市漫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周鑫。看到有朋友正在打探小陈的踪迹，他休假了，这样的话呢，从今天开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由周鑫来代班。换句话说，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这4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周鑫陪您。

这首歌曲好应景啊，蔡健雅好想放假。毕竟我们的中秋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都非常之期待。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跟周星来说一下你是怎么安排你的中秋假期的。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在中秋假期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不知道送长辈、送客户、送领导什么礼物。那这样的话，山东好评，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您搜罗到了，就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以及我们的详情介绍。当然也可以在中午的12点，一定记好这个时间点，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这3个小时的时间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哎，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播都会在直播间里为您解答您的疑惑，欢迎大家打卡收藏和下单了。

0: 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翻唱金莎的作品《停电》啊，这个声音来自歌玉森。城市灯火璀璨，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内心会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可能是表面依旧谈笑风生，但心里呢却有一丝丝的孤独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吧，私奔到月球2020。

0: 想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这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深呼吸》。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赫琳娜三件套

清仓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它包含着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机水200毫升以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一瓶绿宝瓶精华就是1760元，现在我们三件套只需要780，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大家真的是要抢啊，拼手速，这个价格毕竟太合适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

0: 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4: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5: 怎么一眨眼又再次帮你中明明着了的心又
0: 单依纯 Lover。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带来的《魔幻季节》。那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告一段落，我是周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在我们接下来的两个时段依旧是由周鑫主持的音乐最正点陪伴着各位，感受好音乐，感受好生活，失恋不败，一会儿见。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员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谢谢娜英娜姐带来的跟着感觉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你就可以解锁新的感觉啊。这次我们是为了中秋节特别拿出了我们万分的努力和诚意，为各位精选的山东的好品和好物，也是送长辈、送客户、送自己都有不同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点击进去，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和主持人正在为您挨个产品来进行讲解和介绍，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直接进行打卡、收藏和下单。一会儿呢，周星辉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单独拆解出来，一一的介绍。稍后回来吧，我们先听歌，孙燕姿《Honey Honey》。

来自小派派伟军带来的踹，没错，试一试吧，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所以说进入到九月之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推出了一个重磅的活动，您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我们的中秋好品好物就囊括其中，包括里面的链接，包括我们每一个好品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当然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点击进去，我们的主持人主播正在为您一款一款的来进行讲解。比方说最近卖爆的我们的伟龙饼干香葱鸡片，那伟龙做了哪些升级呢？就是它加入了山东的散养芦花鸡，整鸡慢熬高汤，纯天然无添加鸡精，所以说鲜香的这种鸡汤风味再加上原来的这种葱饼干的感觉，美味简直加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下单，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直播了。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7: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6: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7: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谢谢，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不为谁而作的歌》。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或者是直接点击进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从12点一直持续到3点的时间都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抓紧时间点击进去啊。我们都说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长大之后呢，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也是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所以说我们把山东家乡好饼带到了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了你手边。这是我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毫无忌山东音乐广播的特别企划。最近还有一款卖爆的产品呢，就是我们的鲜捕头鲅鱼水饺，新鲜的这个鲅鱼去骨去刺，鱼肉含量实在，吃得到纯正的海鱼本鲜，老人孩子放心吃，而且吃法丰富啊，这个水煮煎饺蒸饺都可以，正餐家宴宵夜待客简餐，一桌中秋菜怎么能少得了它的味道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这是直接下单，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去，这是我们的直播间。

王菲的《流年》过后，依旧要向各位介绍产品。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晚中秋好物季的特别企划，我们的好品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卤味斋，这个不用多介绍啊，这个只要山东人都知道。创始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三代人的传承，实打实的咱们山东老品牌。那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1850克一盒，日常售价是209.9元，现在我们活动价格只需要19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下单购买，以及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去打卡分享吧。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6: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6: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首歌曲《爱要坦荡荡》，欢迎各位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并回复中秋两个字，或者是直接进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正在讲解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进入到九月之后的特别企划，里面包含着我们很多很多的山东好物好品，也是临近中秋了，为大家添置一些不管是吃的穿的喝的，比方说我们的黄金芝麻丸啊，整粒黑芝麻裹满丸身，咬开满是爆香颗粒，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办公室的小伙伴这办公桌上都有一盒而且搭配的是木糖醇调甜，不韵不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传统的九蒸九晒融合现代工艺，让这个黄金和黑芝麻的营养充分的释放，嚼感十足还不粘牙，久坐疲惫的打工人需要按时的补充营养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我们的滋补等待着您的解锁，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主持人正在讲解当中。

0: 手记。秋风润乡土，青春启华章。2026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1: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1: 高中三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们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1: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的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这首歌是来自迪克牛仔的解脱。我们第一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稍后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同时还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我们的主持人正在来进行讲解。这是我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的温情企划，我们把山东的家乡好品带到了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了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裙摆摇摇，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心洁。欢迎各位继续把节目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完美情人，我们听邓福如。

苏打绿，我的未来不是梦。欢迎各位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SK 度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1730元一瓶，两瓶多少钱？是3460啊。现在我们买一瓶送您一瓶，两瓶只要899，比一瓶还要便宜，立省2500多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SK 度神仙水，这个不需要多介绍，抢就完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摇滚的旋律点燃你的热情，这是来自新裤子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中秋节礼遇不纠结，五粮液四海春酒500毫升189元给到您两瓶，纯粮酿造，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配套礼盒礼袋，中秋送长辈客户挚友，体面又实惠，年度聚会错过要再等一年，要抓住机会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李浩然翻唱版本的爱呀爱呀。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半点过后要向各位推荐到的是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秒杀价格是138元，给到您4罐，还赠送您茶具一套加上礼袋2个，这个就完全是符合中秋这种礼遇的要求啊！无论是送长辈送客户，茶叶总不会出错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给到您试喝装5颗，不满意再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

0: 让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干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0: 过团圆中秋。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
1: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1: 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忘掉呼吸。时间。
1: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每每听到都会令人心碎的一首歌曲，来自杨宗纬的《洋葱》。好了，接下来要向各位推荐一个重磅的演出。在生活里，在社会中，我们常常只是一个最小单位，渺小有限，被生活推着向前。但最小不代表无足轻重。9月12号、13号，脱口秀演员于翔宇带着新专场《最小单位的于翔宇》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于翔宇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的人气选手，也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的思辨型脱口秀演员。他擅长用独特的视角拆解生活里的荒诞，整个专场笑点密集，观点锋利。笑完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每个最小单位都有自己的重量。购票请关注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 2, 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午后的2:04，阳光正好。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周二的下午不像周一还带着周末的余韵，也不像周三已经能看到转折，它就是一周当中最工作日的一个下午。你坐在桌前，屏幕亮着，手边或许还有一杯刚续上的水。这个时刻不需要打鸡血，也不需要硬撑，只需要有个声音在你旁边，像一阵不打扰的风。新的一周的第二天，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音乐准备好了，来听。

此刻如果你抬头看窗外，或许会发现今天的云和昨天长得不太一样，更薄一些，也更散一些，像是被风随手揉过的棉絮。周二的工作日少了周一的郑重其事，也少了周三的迫切感，他有一种平静的做着该做的事儿的从容。而小妍想用这首歌接住你此刻的平静，不打扰，只是恰好在你耳边响起，恰好让你觉得，这个下午还不错。

0: 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护肤需求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就会遭遇泛油、起皮发干、过敏冒痘等问题。
1: 我懂你，秋冬啊，就是屏障受损加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修护套盒才行。给你安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自己都在用，专治这些痛点。
0: 赫莲娜大牌啊，会不会很贵呢？我记得他家绿宝瓶精华单瓶就不便宜，
1: 平时确实贵，但咱们闪牛选清仓特惠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套盒里有新版的洁面125毫升，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官网单瓶精华就在1760元，现在三件套才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天哪，太划算了！那这套真的能够解决我泛红起皮抗老的需求吗？
1: 必须能，洁面温和不拔干，新肌水湿敷急救退红，精华2亿海茴香细胞修护抗老，秋冬用它皮肤又稳又润还提亮，干皮、敏皮、熬夜肌都能用。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得薅大牌羊毛，赶紧冲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听歌的时候，周二的办公室里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秩序感。周一的忙乱已经过去，周三的焦虑还没到来，周二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你坐在河中央，不慌不忙地处理着手上的事儿。这一刻的安宁其实就是珍贵的，它不提醒你什么，也不催促你什么，只是让你知道上班的日子也可以有这样的一段段落，淡淡的，稳稳的。接下来把这首歌放进你的耳机里，让它做你这条小河上的一枚小钟。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票房突破21亿大关，成为今年第4个迈入20家俱乐部的影片。此外，片方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10月12日。韩延执导的犯罪电影《空枪》发布过节预告，预告片当中展现了黑帮的狠戾，以及周一龙饰演的强哥在绝境当中的疯癫。预告里，宴会大厅中受负伤之时，被贪欲影响的黑警荣哥把强哥吊在天花板，用残忍刑罚逼出他交出赃款。这场劫难逼得强哥走向偏执，也预示着更惊心动魄的复仇对峙即将到来。电影《怪物》上映，该片此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一票难求，获得观众选择奖高分，口碑颇佳。该片由王伯伦执导，傅菁、思璇、苏静元领衔主演，故事围绕凶宅试睡员闯入法拍凶宅展开，随着屋内异象不断出现，揭开多年前杀夫案的真相。该片凭借突破套路的设定和精巧的反转收获好评，被称为近期恐怖片的一大惊喜。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听歌的时候来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不是因为饿了，只是因为到这个点儿了，人真的需要一个小小的停顿。你可以站起来接杯水，也可以靠在椅背上闭一会儿眼睛，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让耳机里的旋律带着思绪飘一会儿。周二的下午茶不是为了充饥，是为了给下午的坚持添一点点甜。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今天为你准备的精神茶点，不浓烈但余味很长。而第一个小时呢也很快过去了，周二的时光呢就是这样的，它不像周一那样引人注目，但当你回过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稳稳地走了这么长的一段。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又开始发愁这中秋礼物该怎么选呢？
1: 可不是吗？想送酒，名气小的拿不出手，大牌名酒价格又太高，实在不好拿捏。
0: 说到这个，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一款中秋好礼，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四海春白酒。
1: 五粮液出品，那品质肯定靠谱啊。这款酒有什么亮点呢？
0: 52度浓香型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管是家宴小酌还是待客都很合适。而且你看这个外观，喜庆红瓶，国风彩绘，礼盒礼袋全套。

0: 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追平常规单曲的记录，豪取第十九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 Redem Boston 成功迎来新高第二位 ；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Morgan Wallen 卡尔的 Been By Now 相继退居第三和第四位。前十，除此之外，剩下的单曲全数卡位。先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已经累积在榜20周，来自 Ken Brown 乡村的热单 Woman， 本周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46位。作为目前榜单前50里电台占比最高的热单 ，Ken Brown 的这首歌表现的确是实现了难能可贵的阶段性的回春。作为曾经成绩不俗的新生代的乡村歌手之一，他如今算是确保了良好的电台员的基本盘，而歌曲目前已经来到了20周的关键门槛了，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向前迈进吧。

本周继续看到上升有九个位次 Carol G 联手 Judy Line 带来的西语歌曲 Baby Why Wow，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9位。 Carol G 近期发布了个人的新专辑，口碑发酵，继续逆袭。这首歌起初并非主打单曲，但是走出了惊人的逆跌气魄，继上周从后50地位直击前40之后，本周又发力挺进前30之列，绝对是未来前排热单席位的有力竞争者了。目前排在这首歌前面的都是2022到2023年度热单巅峰时的单曲，所以期待这首歌能够逐步的反超吧。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登上了第20周的冠军宝座。由此以来 Ella Lonely 这首歌正式超过了此前的非假日单曲最长冠，目前独享常规单曲周冠军最长的记录，距离拿下所有单曲记录也就剩下2周的时间了，着实是势不可挡的存在。目前各项数据都还是尤其稳定，若是未来没有大牌空降的拦截，想必有望直接灌到年底的周期呢。周数记录还能够突破到怎样的高度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来听到来自 Ella Lonely 的乡村冠单 Chasing Texa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离两点的结束还有三四分钟，整点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像一个无形的界碑，告诉你上一段结束了，下一段就要开始了。但其实时间从来没有断过，它始终连续的流淌着，就像生活，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开始，只有继续和再试一次。周二的你正在做着周一的故事，而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也是这一章的一个温柔的逗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一周的第二天已经过去了大半个白天，你大概也把手头的事情理顺了，也适应了今天的光线和温度。三点钟的阳光有一种特别的质感，它不像正午那么直接，而是斜斜地照进来，带着一种慢慢来的底色。我为你准备的下一首歌也带着这样的底色，不需要用力听，只需要让它当作背景音一样，就像下午的光温柔地存在着。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悠扬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你直播991音乐最情怀。

下午过半，周二的节奏已经和你完全的融为一体了，你大概已经忘了今天早上出门时的困意了，也大概熟悉了今天键盘的触感。所以此刻小妍想为你换一种音乐的色调，从清亮转向柔和，像日光从窗台慢慢移到了墙壁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会更轻更缓，像有人在你身边静静的翻书，你不用回应，更不用参与，只需要待在这份旋律里面，继续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此刻听歌的时刻，我们所在的这个时间点的城市像是被按下了慢放键，街上的车流不那么急了，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应该也稀疏了一些。如果你手头的工作正好告一段落，不妨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靠在椅背上看一会儿天花板，或者只是闭上眼睛，让耳朵被接下来的旋律接住。周二的温柔往往就藏在这样不经意的间隙里，音乐我替你找到了，现在递给您。

这个时间，如果你望向窗外，可能会看到阳光已经开始拉长物体的影子了。影子越长，说明一天越接近尾声，但别着急着高兴，也别着急数时间，因为真正让人觉得日子充实的那一刻，不是终于结束的那一刻，而是在进行其中的某一刻，你突然觉得这样也不错。周二的你，如果此刻有这种感觉，请在心里记下来，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根据济南公交微信公众号显示，因港九路四六路至港九立交桥封闭施工，自明天起，济南公交 K185 路、323路、326路、326路支线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同时部分站点进行挪移。近日，山东省首列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迎来开机康复首日，患者术后正式开启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依靠大脑意念控制，已经实现手部握住小球的动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7日至9月1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丽。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你愿意在这样周二的下午把耳朵交给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我很想记住这一刻，窗外阳光温柔，你或许还在桌前，但是嘴角应该是微微上扬。因为周二也可以是一个被好音乐宠爱过的日子。明天下午两点，同样的频率，同样的时段，我还会在这里为你准备另外两个小时温柔的陪伴。周二的你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请好好的对待自己，去喝一杯喜欢的饮品，去和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去记得今天被音乐好好拥抱过。山东音乐广播一直在这里，路上小心，明天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海底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6: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依旧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哈。昨天咱们刚说完降温的消息，今天早晨我竟然被冻醒了。
0: 你要相信天气预报，其实从昨天晚间开始，这个风已经开始，就是你就感觉它就进入秋天了，它就实实在在的秋天的风来了，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夏末秋初的感觉，它就实实在在进入秋天了。今天在大马路上你会看到两拨人，一拨呢是不看天气预报不听节目的朋友，
1: 短裤短袖
0: 依旧穿着短裤短袖，缩缩的个脖子，真的特别明显。还有一帮朋友特别听劝，平时自己就观看天气预报或者看手机里的 APP 里面的天气预报，就穿上冲锋衣了。就你就看就是两拨人。
1: 就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里边，不管你是骑车上班还是开车上班在车里面都要备一件薄的冲锋衣，
0: 对，
1: 因为早晚确实是凉，但到中午的话确实气温还是有点感人的
0: 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穿上外套，然后中午头呢用洋葱式的穿衣方法，该播的时候就播，该穿的时候就穿。
1: 是，
0: 今天是周二，有部分的城市因为机器检修暂时听不到节目，但是能听到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当然第一件事先找到我们，以便以后比如说你看周二听不到节目着急啊，哪地方信号不好着急，想给朋友送祝福了着急，都可以找我们。怎么找我们要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1: 你只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包括参加我们的所有互动的环节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旅游有关系的，聊的是这些中登的旅游，就是大家出去旅游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
1: 是的但是很多有朋友还没有到中登听我们节目
0: 因为中登其实很宽泛，对吧？你要说你是10后也不太现实，那有些00后已经归到中登来了。
1: 是的
0: 很多人认为中登的旅游方式是什么呢？找一个定点的舒服的酒店，首先先睡到个自然醒，
1: 是，
0: 逛个把的景点，吃顿好饭，喝杯咖啡舞的，然后呢，别各个地方他都打卡啊，这个街那个街。其实说实话，第一呢，时间没那么充裕，你就没必要去，因为都大差不差的，出门是为了放松身心啊，让我们自己舒舒服服的。
1: 是，今天下午还有朋友给我发私信，问我说来济南玩，要给他做攻略，我就发个图给他，然后他就特别点到说去济南一定要去说网上攻略就是去某里某街什么的，我说你挑一个就行。
0: 对，其实
1: 大差不差，
0: 每一个城市都差大差不差，但是你要说你说我要去看一些古建筑，那是肯定有定点的，
1: 那肯定的。
0: 但你要说在这个都市圈里面这个逛一逛看一看，你不用每一个都和特种兵似的去打卡。
1: 你现在出去旅游的话，你会更加注重这个城市有没有好吃的，还是注重这个景色城市有没有那些这个古建筑这种景点之类的？
0: 你都没有说到我辛巴上去，
1: 那你想要哪一种？
0: 先看酒店
1: 酒店舒服的地方
0: 一定要先订一个舒服的酒店，然后呢打开评论看看他的早餐好不好吃，如果不好吃我就 pass 掉。
1: 那你真的很适合去海边找个酒店
0: 真的我特别要看早上起来自助好不好，然后我特别享受去早上起来就是在他那个闭餐之前把早饭吃完，
1: 刚好这个午饭可以晚一点，不用赶那个高峰期，
0: 就是那个意思。我每次都这样，大概就9-10点钟，稍微好一点酒店能延迟到10点钟那个。
1: 就一般像是比如说你要去海南这种地方旅游的城市，它的这个早餐一般会到10:30。
0: 就这样的，
1: 很晚一些，
0: 就这样的就很让我喜欢。然后再是你说的地方，就是吃。一看一定要是看吃，其实景点我排第三。
1: 是，所以问一下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中登的旅行节奏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别自己的这个喜好的偏向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直接发来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文字吧。
0: 哎，是。来吧，时间到了16:09的时候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特惠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化妆品呢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雅诗兰黛的眼霜。这一款介绍的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官旗店的正品呢卖到的是565块钱一瓶，两瓶加起来就得1130块钱以上了今天闪电优选秋日 两瓶加起来只卖399块钱。
1: 嗯，是、
0: 啊、一瓶合着还不到200块钱。
1: 雅诗兰黛呢，也是护肤界的老口碑品牌了。这款全新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也是上班族、低头族量身打造的。不管在家刷手机、上班盯电脑，蓝光悄悄伤眼周，干纹、暗沉全部找上门。这款眼霜含咖啡黄葵籽提取物，能够帮助抵御蓝光侵害。25+初老人群和熬夜党用着正合适啊。秋冬季节加上这个空气干到起皮，暖气房里很快就要有暖气了，眼周更容易干涩卡粉。这款眼霜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粒。它的二类酵母还有透明质酸钠能够深层补水，不管是早上上妆前打底，还是晚上睡前修护，都可以让眼周润润的告别这个干纹的困扰哈。不，如果说你有黑眼圈和眼疲劳被折磨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到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时间来到了16:59，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聊话题的话聊聊看啊，大家认为比较舒适的中登旅行是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星辉。
1: 大家好，我叫赵星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1: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星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1: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星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1: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星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星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2: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3: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2: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3: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2: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3: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一墨，来自阿吉泰。时间来到了16:2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请中登来聊聊看哈，大家出去旅行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是特种兵式的节奏，还是以舒服享受为主的节奏呢？
1: 是，每个人节奏不一样啊，说看你的旅行偏好、哎、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顺耳读朝阳说，如果我想出去旅行的话，提前买好车票，再查一下当地的公共交通。一般呢，先去会图书馆看一看，这是了解一座城市文化厚度最快的方式。
1: 哇，这他就是
0: 很人文，
1: 对，很人文啊。
0: 嗯，
1: 伟伟说哈，不出去的时候呢，想出去旅游，出去了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啊，是，哎呦，这个善说了，1991年的羊。只想休息不想动
1: 多喝点羊汤就有劲儿了啊
0: 没有这个说法哈、啊、
1: 房猫的戏说我是02年的算中灯吗
0: 少灯小灯
1: 嗯还没进灯
0: 四叶草说我30多岁了我喜欢慢节奏我不太喜欢跟团、
1: 嗯、
0: 我就喜欢慢慢的游玩
1: 是
0: 他这种节奏感就特别好
1: 就是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要跟团出去的话除非这个比如说你在一些要走好几个陌生的地方去而且面积很大国外一些几个城市或者说国内很大的地方去的话其他的去一两个城市玩的话自己做攻略可以玩得很舒服很惬意、啊、
0: 对而且只要语言通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其实没必要跟团、
1: 嗯、是的啊
0: 呆呆说去年离职没找到工作跟朋友去扬州玩了几天逛了几个景点上班啊就算放假也没那么多精力出门玩的
1: 去扬州玩啊、
0: 嗯、
1: 就两件事儿、
0: 嗯、
1: 第一皮包水第二水包皮啊
0: 仔细讲讲
1: 这个皮包水是什么意思呢要吃那个汤包啊喝早茶大煮干丝啊这、
0: 嗯、
1: 叫皮包水
0: 水包皮
1: 就是泡个澡修个脚
0: 啊修个脚、啊、
1: 对
0: 明白了今天跟大家聊聊看哈关于大家出门旅游的节奏你甭管你是中灯也好刚才那少灯小灯也好
1: 是
0: 包括你觉得你说我中灯不行我老灯你都可以聊聊看你的出门的旅游节奏
1: 欢迎各种灯等等等等啊过来聊一下你出去旅行的节奏
0: 嗯
1: 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下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了哟
0: 许嵩的放飞送给路上的你好音乐就要锁定收听晚高峰小喇叭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在今天进行的2026美网公开赛的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呢在首盘克服0-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7-5、6-3淘汰了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了女单的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获得了小组第二名。根据规则，中国队将在12进8附加赛中对阵 C 组第三的波多黎各。2026男排亚锦赛在日本北九州市继续进行，中国队以25-17、25-22、25-18直落三局击败了新西兰队，取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并提前锁定了八强席位。末轮呢，中国队将与伊朗男排争夺了小组第一，这场比赛将于明天下午的16:00进行。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毛不易一荤一素等候各位。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侃侃哈、滴答16:3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聊看啊，无论是少灯、中灯还是老灯，来说说大家出去旅游的一个节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留言了。
1: 是的啊，欢迎各位来收看你出去旅行的一个节奏和偏好啊。柠檬说啊，一般睡到自然醒，到一两个景点拍几张照片，然后吃东西吹空调，晚上逛逛夜景，回酒店玩手机。
0: 抹茶说了，家人们注意了，中灯自然醒是7点左右。
1: 就是现在也不一定非是都是7点的中灯吧，可能有晚一点中灯的。
0: 刚刚那个派
1: 啊、
0: 派说，我这种11点醒的中灯，酒店送的早餐我就没吃过，但订的早，酒店一定是要有早餐的、万一我吃上了呢。
1: 你们这些人啊都不节俭
0: 啊、
1: 如果我住一个很好的酒店并且含早餐的话，就下刀子我要起来把那个早餐吃了。
0: 我也是这样，而且我订酒店一定要看他的自助早餐好不好、如果就评价一般般，包括他不是有照片吗、就你一看那个卖相你就知道他不精致或者不一般般的话，我就不会选这个酒店。
1: 我对这个酒店早餐的评价就一个
0: 啊啊，
1: 他鸡蛋可以煎几种
0: 什么单面的，
1: 对，
0: 双面的，
1: 是
0: 是不是那个样子，
1: 还有那个什么这个
0: 鸡蛋饼，
1: 班尼迪克蛋
0: 绿豆沙说了，终于明白不喜欢网上那些所谓的攻略了，原来我已经是中灯了、
1: 是 Joey 说，说刚 Summer 说出去住酒店很挑剔嘛、他说我就住个某记就行，但是呢
0: 不要打广告，
1: 他说我自然必须要自然醒然后呢会看一个博物馆、一个自然景点，再加一顿特色晚餐，再去计划下一站啊，
0: 是吧。今天就请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哈，无论你是哪个灯，你出门的时候你那个旅游的节奏是什么，你是要睡到自然醒，订一个舒服的酒店呢，还是特种兵似的哐叽哐叽哐叽哐叽各种拍照打卡，哎呦拍恨不得拍500多张，
1: 就讲究个来都来了、
0: 对对对对。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尤其是唱歌，今天我们唱的是一荤一素，等候各位哦。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5: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4: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5: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4: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一首被动啊，时间是来到了16:53。我们下个小时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在路上的朋友啊，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把车厢变成 KTV。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怎么唱？非常简单，首先你得找到我们俩，对不对？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系统呢会推给所有的新朋友啊一个二维码，你得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啊，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播语音，但是呢。微信就可以直接播出来了哈，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俩，抓紧时间呢。杨宗纬，我想要。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严浩翔 No More Tomorrow 啊，的电音感特别强的一首新歌，来到了17:54，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进入到秋天之后呢，护肤的问题是要渐渐的提到我们的这个正式的场合上面来了哈。所以呢，今天的闪优选秋日美肤派对呢，要向各位推荐的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装的官方旗舰店呢哈，两瓶还是挺贵的，好几千块钱。今天在闪电优选秋日美光特惠价格，买一瓶230毫升送一瓶230毫升，两瓶价格呢是899块钱。首先它是高端的护肤标杆，30年口碑沉淀，明星网红的同款，90%比特拉的专利成分，无法人工合成，还有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寒风当中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一个痛点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我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了。首先它是一个水油平衡的王者，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季节可以清爽通动啊，多场景适配，包括像是日常维稳啊，熬夜急救啊，妆前打底啊，一瓶搞定了爽肤水跟精华的双重需求哈。另外呢也是全肤质友好，它是一个弱酸性的配方啊，温和不刺激，像是敏感啊，干皮啊，熟龄啊，都是可以放心用的，也是一个素颜发光神器，改善了暗沉粗糙，淡化了细纹，长期用呢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本周呢也是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美妆派对的活动啊。17:06了，晚高峰的时刻已经开始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先说一下今天话题，我们请收音机旁的中灯也好，老灯也好，包括00后、10后的少灯啊、小灯，来聊聊看大家的旅游的这个出去旅游玩啊也好啊，大家的一个节奏感。
2: 嗯，是的，
1: 没错。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直接互动聊天了哟。
0: 当然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特别适合在晚高峰的时候一起来唱，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同样的方式也是刚刚说的，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跟油价有关系的啊，所有开旧能源车的朋友关注一下，本周五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来一波调整了。
1: 嗯，是的啊，价格呢，国内的加油站会从9月11号晚上24点，就是本周五晚上进行9月份第一次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也进行了60%统计的时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200块钱一吨。根据这个涨期的预伏呢，汽柴油价格会继续上涨0.15元到0.18元每升哦。
0: 也就是说啊，大家在周五晚上下班之前吧，啊，或者下班后啊，那路过加油站的时候，这两天吧，你只要但凡路过加油站，把油箱加满就好了啊。
1: 是，当然目前这个计价周期还有很多统计日呢，还存在一个变数哈。具体的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
0: 是，还有3天的时间，今天是周二，周五呢这个要调整啊。
1: 万一明天咔嚓掉下来了呢？
0: 那倒是好消息啊，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说一下的哈。
1: 是，今天
0: 那时候话术就变了。
1: 对。
0: 那时候就是你们能撑到星期五以后啊，到周六再加油。
1: 这两天实在不行，
0: 话术就不一样了。
1: 坐个地铁，开公弄个公交啥的啊。
0: 17:08，我们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啊，关于大家的这个旅行的节奏。何说了，我们中灯的旅游啊，去滑雪，顶门到关门啊，晚上躺着喝小酒。啊，第二天继续去潜水，早上下水，下午出水，晚上再加个夜潜，回来之后躺着喝小酒。
1: 你看吧，有重点拎出来了吗？
0: 喝小酒，
1: 不管去什么地方玩，晚上都得喝小酒。有朋友跟朋友喝，没有朋友跟驴友喝，谁都没有的话，对着星空自己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啊，对吧？
0: 哎，是什么歌呢？
1: 毛不易的消愁啊。
0: 你看毛不易的歌曲都唱到我们的心巴上，比如一荤一素。
1: 你要说毛不易不会喝酒，我都不信。
0: 看海说了，中灯出去旅游啊，住酒店必须睡到自然醒，然后要轻轻松松的去酒店吃个早餐。出去旅游啊，必须破开节假日。
1: 是，你看他还是个中灯。要是小灯的话， 根本就没有轻轻松松吃早餐的时候，就慌慌张张赶早餐时间呢。
0: 慌张啊。
1: 豆子子他说，中登的旅行呢，每天是赶不上酒店早餐的，出门直接寻觅午餐，环境太脏的网红店再好吃我也不去，下午安排一个不太远的景点逛一逛，之后去看落日或看个夜景，期间累了就咖啡店或者奶茶店点一杯喝的坐一坐，饿了找一个干净的饭店吃吃饭，随意休闲放松性情，不去赶路啊。
0: 你看这两个中登都不一样，那个中登是能赶上吃酒店的早餐的，
1: 对，
0: 这个是根本赶不上。
1: 而且他上一个中登是什么，就是轻轻松松游刃有余赶个早餐啊。
0: 西说，是的，必须在舒服的酒店睡到自然醒，定期不出去会焦虑。
1: 但是我现在平心而论哈，我也想出去玩，但是我一定不想要在五一啊、什么端午啊、中秋、国庆这种假期出去玩，
0: 就是、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出去玩。
1: 我是会感觉不管去什么地方，人都特别特别多，而我又是个不喜欢去挤人太多地方。比如说我去到一个景区看到人太多，我会丧失进去的信心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国家法定节假日人会多吗？因为孩子也在那个时候有时间
1: 哦。
0: 你有时间的时候，你的孩子未必有时间。
1: 等我有孩子，我告诉他，大好河山你自己去看，爸妈不喜欢。
0: 数星星说，我旅游是为了看风景，所以我要尽量多逛才觉得不虚此行。如果好好休息，我在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我不用跑那么远呢。你们是要区分是度假还是旅游，找个地方天天待酒店那叫度假，如果像我一样想走路看自然风景，那我这就是旅游。
1: 我也看城市吧，你要去三亚的话，你要想去旅游的话，你那些没几个景点能逛。那你要去重庆你想度假的话，那山城你咋度假呢？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想问问大家的旅游方式是什么，或者说大家的旅游节奏是什么。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啊，如果有自己的一些节奏方式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互动聊天唱歌喽。
0: 哎 ，Love Sick 来自张靓颖，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环熊冬天的秘密啊，那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哈，当然每个好物也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接下来我们要把玉石的好秘密告诉给你。
1: 是的，好的和田玉呢是可遇不可求的，市面上呢图片看着都一样，价格却是天差地别的。最让人头疼的是咱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过程，全靠商家一张嘴介绍。买玉盒呢像开盲盒一样，踩坑率真的太高了。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大动作，终结大家买玉盲盒乱象。我们电台正式收到了和田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将会亲自带队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的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玉石溯源之旅啊！先为各位送上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先解锁权益再看干货，现在只需要1元的定金下单，立刻抵扣200块钱，全程无任何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也会原物退返，1分钱不亏。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专属名额，锁定200元抵扣券的朋友，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溯源群占位吧。
0: 进群专属权益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群内专属的抽奖也是不停的。主持人刘好呢祝社群哈一对一根据喜好预算收藏的需求帮助大家挑玉避坑，矿区的这个资深专家呢逐渐人工二次复检，双筹品质兜底，全场呢都是一物一证，保证保真，搭配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啊，收到玉件之后呢可以慢慢的去品鉴哈，满意再留，不满意无忧售后，买的安心带的放心啊。本次呢也是四大皇家矿区的溯源专场，限时限量，如果你想见证昆仑美玉的诞生，入手正宗的皇家矿脉于田老料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就可以咯。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想你时风起啊，晚高峰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根据济南公交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因港九路、次六路至港九立交封闭施工，从明天开始，济南公交的 K185、323、326、326支线临时调整部分运行路段，同时部分站点进行挪移。近日，山东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在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迎来了开机康复的首日。患者术后呢，正式开启脑机接口的康复训练了，依靠大脑抑制控制，已经实现了手部握住小球的动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7号到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呢，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毛不易一荤一素，等你来唱。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
3: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哎，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2: 是的，如果说你也会唱毛不易的《一荤一素》的话呢，或者说其他天的时候你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之后，你直接按住语音键唱 K 就可以啦。
1: 今天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先来听到的是果维 C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2: 他昨天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2: 说昨天中午出去喝酒了，
1: 所以错过了昨天的
2: 对
1: 卡拉也 OK。
2: 但今天声音听起来昨天酒还是在啊，
1: 有点宿醉的那个小烟嗓是吧。
2: 对，那听到袁飞的声音啊，
1: 好，来听听看。
3: 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

0: 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1: 这就正常等着吃晚饭的声音
2: 啊，是
1: 是吧？
2: 节奏感
1: 还是能听出来的。
2: 哎，再听到是屁屁嘟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1: 女生唱毛不易得升 K，
2: 这一版录的还是蛮有质感的，声音听起来、啊
1: 就是、你要是跟着原版那个调的话，就会有点往下沉着走了。
2: 再听一下金刚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唱得很好听，
1: 嗯，
0: 如果说背景声能够稍微再安静一点的话，那表现会张力更强一些哦。
1: 如果大家想唱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或者说是哎呀我对这个板块特别喜欢，也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搜索六个汉字，这是节目的官方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朋友就可以咯。来咯，日出

0: 请叫我郭大仙儿。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1: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1: 林志炫，黄金时代。
5: 来，我的呼吸。
1: 沈佳润 Why
6: 怎么可以这样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1: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8: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8: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1: Welcome back， 悦动听。

0: 是中登的旅行节奏或旅行方式。
1: 是的，你有什么自己特别的旅行节奏和爱好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马路说了，中登一般是太阳下山才出门呢，
1: 很值得深敲哎。因为太阳下山才是喝八加一的信号啊。
0: 鬼火少年说，还真不是，我去杭州待了四天，打卡了西湖灵隐寺、西溪湿地、九溪十八涧、云溪竹径、钱塘江大潮、海宁观潮、圣地公园、盐官古城等等，日均26000步起。如果不是孩子累，我还能去的更多。
1: 你这种特种兵式的这种旅游啊，但是有的朋友会喜欢这个样子，就主打一个来都来了要全部看个遍，
0: 要拍也拍个够。
1: 对，有的人就是说我要休闲休闲，只能说各有各的兴趣，不能说谁的更好啊。
0: 戴拳悟空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青卷加衣。

千。

0: 首晚秋送给所有路上听节目的朋友啊。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陪你一起听歌的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陪着 Summer 陪你新歌的 Leo。
0: 感谢各位所有陪着我们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的你们。
1: 是，今天呢是跟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唠一个话题啊、哎、就是旅行的节奏、嗯、啊。今天前面有个定语叫中登的旅行节奏，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哎，到中登之后旅行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可能有的朋友是想说我要节奏紧一点，有的是节奏慢一点，所以想问一下听节目的你们的旅行节奏是什么样呢？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来读啊，红仔说出去玩住宿的品质很重要，吃我很随意，不辣就可以、
1: 嗯、最近这两天因为一直想着休假出去玩一玩嘛、嗯、抖音上刷到很多就是关于各个地方的比较不错酒店的一个团购，现价格真挺合适的。
0: 乌里巴拉说漏了一点，绝对不能浪费酒店送的自助早餐，吃完之后哪怕回去补觉呢、嗯、虽然往往也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躺着也是休息啊、
0: 哎、
1: 是吧。Greener 他说酒店绝对不能将就，晚上可以吃的一般，但酒必须喝到位啊。
0: 酒喝到位跟酒店有什么关系？不是跟饭店有关系吗？
1: 所以说嘛，就是你喝多之后睡哪其实也无所谓、
0: 啊、陈小果说了，中登要是吃了早饭那就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午饭还得午休呢、
1: 嗯、
0: 一天出门一趟天都黑了，
1: 是晚上继续8+1再醒天都亮了啊。还有这位圆圆说哈、啊，本小灯是这么旅行的，去西安11天，景点去了4个，饭吃了很多，
0: 也说明你充分的掌握了陕西西安的那个内核。
1: 不是你吃那么多不晕碳吗？
0: 就是碳水之都，那就得多吃碳，是吧？Sugar 说了，感觉大学一毕业就进化成中登了，目前呢就是找个好酒店躺一天，然后出门呢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嗯，
0: 我已经在某酒店都待了30多个小时了，当时旅游
1: 是
0: 啊，吃个外卖然后再回家。
1: 哦，
0: 就是换个地方点外卖吧，我感觉
1: 有些地方的有些特别好吃的饭店、嗯、或者说些这种街边的路边摊啊、
0: 嗯、
1: 它是没有外卖的、
0: 哦、
1: 啊，而且有些外卖你点到饭店暂时的口感那就不一样了呀。木易阳说最好是住景区旁边的酒店，
0: 那不得巧贵贵的，
1: 第一是贵，但第二是省时间呢、随时想休息随时可以休息一下呀。
0: MM 说我纯属年纪大了气血不足走不动路那种、
1: 嗯、有时候出去景点逛的时候特别大嘛，特别想租个电瓶车，没有电瓶车想租个轮椅。
0: 是怎样说，尤其是情侣两个人逛什么景点啊，
1: 你都不逛景点不出门嘛。
0: 那也有可能人家就可能去吃一吃喝一喝就完了、
1: 啊、
0: 然后搞点小酒
1: 吃点漂亮饭啊，
0: 是吧。
1: 花生也说我就是出去旅行想找一个好的5星级酒店、
0: 嗯、
1: 就在酒店静静待着啊。
0: 江江说太真实了，我每次刷到大学生特种兵旅行我就感叹他们真有精力、嗯、
1: 我觉得一吃一顿好饭
0: 啊
1: 一定要等好长时间，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嗯、
0: 你能就是排号等位，你的上限是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
0: 那基本和没等差不多。
1: 我可以先取完号我去吃别的，然后就是晚再回来
0: 啊、哦。
1: 如果说是这种我去到一个城市我特别特别想去吃那家饭店的话、
0: 嗯、
1: 我是宁愿去找跑腿去帮我排号的那种人。
0: 哦、嗯、也就也不会说自己在那儿干等一两
1: 个小时。我一定要去吃上这个饭店，我可以让跑腿去排号啊。
0: 是，这
1: 虽然说我的时间出去玩也不值钱，但是我觉得会很累啊。
0: 这都是秘诀呀、嗯、这都是等位的秘诀，出去旅游的秘诀，排队的秘诀，是不是？
1: 对的啊。
0: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关于玉石的秘诀啊、
1: 哎。
0: 喜欢玉石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接下来这个秘诀。
1: 嗯，好的和田玉呢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天呢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大动作，为各位终结买玉的盲盒乱象。我们电台目前也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质珠宝的官方邀约，接下来主持人刘好会亲自带队不远千里奔赴昆仑之巅新疆的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送上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先锁权益再看干货，现在只需要1元的定金啊，下单立即抵扣200元，全程无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钱会原路退回，一分钱不亏。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专属名额锁定200元抵扣券的朋友呢，微信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群占位。这次溯源和普通带货完全不一样哈， 我们不拿视频或糊弄各位，直奔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啊。这两大矿区是和田玉山料的天花板，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气候严苛，每年仅有短短数月的时间可以去开采，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无法抵达，稀缺性依然直接给各位拉满啊。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呢，可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玉石添加福利官哦。
0: 进群专属权益呢直接拉满，群内专属的抽奖也是不停的哈。主持人刘好呢入驻社群，一对一呢是根据喜好预算收藏需求帮大家挑玉避坑，矿区的资深专家呢也是逐渐人工二次复检，双重品质呢兜底哈，全场都是一物一证啊，保真搭配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玉件慢慢品鉴啊，满意再留，不满意也是售后无忧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那马上听到的歌曲小乐王维乐啊弦子合唱的这首不甘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晚高峰。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倒心不倒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

0: 这是来自 GALA 的追梦赤子心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聊一聊无论是少灯、中灯还是老灯，大家出门旅游的节奏是什么，大家喜欢有什么方式出去旅行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会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哈。你看这位 Martina 说，我根本跟不上特种兵部队的节奏啊，必须出去自由行啊。
0: 小丽说了，我属于那种在大马路上瞎逛悠那种的。
1: 你怎么就一点攻略都不做呢？
0: 眼里有微风说，咋的，咱们都变成中灯了吗？
1: 没到年龄呢哈，只要心中有海，到处是草原啊。
0: 抹茶酱说，没错了，不喜欢太赶的，太累了，出来旅游我是来放松的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出去旅行觉得比在家里面休息还要累，
0: 嗯，
1: 根本休息不好啊。小朱山说，我出去旅行啊，
0: 嗯，
1: 最不能妥协的就是酒店，酒店必须住得舒服踏实一些啊。
0: CC 说，原来我也是中灯啊，酒店是旅游的一部分，酒店真的很重要。
1: 一会儿我问一下豆包，中灯到底是什么年龄？
0: 当然了，出去旅游呢，这个面子也要护肤好了哈。闪电优选平台秋日美妆派对来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包含了绿宝瓶的面霜50克、心情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官网呢，光一瓶正品的50毫升的精华液就要卖1760块钱，刚刚说这些加起来只卖780块钱。
1: 嗯，是的哈。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系列可以说是护肤界很多朋友都知道，尤其是绿宝瓶精华几乎是人手一瓶。这次三件套不仅是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200毫升的心肌水和50毫升的绿宝瓶面霜，将赫莲娜绿宝瓶家族一网打尽。绿宝瓶系列是有着三重肌肤抗老机制，并且可以修复皮肤状态，促进细胞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选择护肤品都非常慎重，绿宝瓶系列绝对是优选。涂完之后很清爽，肤感非常好。如果你有红血丝、痘痘、闭口的皮肤问题，用一段时间绿宝瓶就会好很多。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就更建议使用了，清爽好吸收啊。目前呢，这个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件套组合闪电优选清仓特惠价格是780块钱，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目前清仓特卖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时间来到了18:2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聊话题的话，聊聊看哈，中灯的旅行节奏或旅行方式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印尼东爪哇省隐真火山保护区发生林火，火势蔓延至核心徒步路线，现场风险持续升高。根据东爪哇省自然资源局通知，火山景区、登山步道以及全部旅游活动已经临时关闭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到7月份，该机构接到了1753起的游客投诉，是2018年开展统计以来最高。投诉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领域。荷兰央行宣布已经把价值数十亿的美元黄金储备从北美调回欧洲。该行表示，当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此举是为了应对危机做准备，目的是提升黄金储备在危机当中可交易性和可动性。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8:3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给秋天爱喝茶的朋友推荐一下小青柑的普洱茶。新会小青柑普洱茶138元四罐，加上茶具一套，礼袋两个，方便大家中秋节送礼哈。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还在为送什么礼而发愁吗？闪电优选的这款小青柑的普洱茶，也叫柑普茶，既有新意，用一份健康送礼的这个茶礼哈。这款茶呢，也是喝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个头很精巧啊，柑香很清新。
1: 嗯，是的哈，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呢是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边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这个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呢是橙红透亮，入口醇厚瘦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可以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格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是125克，加起来正好是整整1斤，还送一套一壶4杯的玻璃茶具哦。
0: 是，时间来到了18:3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你的旅游方式和节奏的话呢，包括之后想唱 K 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郭顶水星记。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手起风了，这天儿啊确实起风了，请大家及时添衣哈。今明两天的山东的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哈。从八号开始，中西部地区呢都是有小雨的天气哈。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提醒一下老人孩子要重点关注，确保他们穿的适宜，避免受凉感冒。来关注一下明天天气，全省天气呢是多云渐晴的，但是是北风啊，最高温度鲁中山区也就只有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那明天的最低温度呢，像是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也到了14度左右。提醒各位，我是 Summer，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1: 妈妈坐在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好，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28-2289-87，9389-2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好，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六个汉字啊，山东音乐广播六个汉字的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大家关注了之后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当然了，这个时间您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七八九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好，这个时间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大乔的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在线，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只要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这个微信呢加为好友。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互动，关于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咱可以随时说。 好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的直播也开始了，在线的视频直播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可以搜索乔哥乔哥车，无论是抖音、快手还是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找到我们，发送乔哥，找到乔哥乔哥车的直播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我们正在在线直播，您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以上的方式呢，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用我们来及时的解答它。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啊，这个召回之列的车辆呢，抓紧时间去召回，别让车辆带兵上路，存在安全隐患。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9月4号上个周五的时间啊。目前看到最新的召回呢，是来自于凯迪拉克。这次呢，上汽通用将召回凯迪拉克旗下的相关车型，主要召回的呢是2014年10月31号到2015年4月7号生产的部分2015款的 凯迪拉克的SRX啊，这款车是进口车型，总计数量呢只有318辆。这次的召回呢是从11月30号才开始啊，这才9月初啊，这到11月底的召回，看看什么原因吧。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因为制造的原因，安全气囊展开的时候，气体发生器呢可。

0: 能发生异常破损，从而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成员，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上汽通用呢将免费为用户更换驾驶员正面的安全气囊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日本的高田气囊的这个公司生产的这个气体发生器的瓶子，时间长了之后呢，会发生干燥剂裂化啊。一旦裂化了之后呢，这个气囊爆炸的同时啊，气瓶呢也会碎裂，那么造成金属碎片飞出。本来前一秒还在救命啊，这个气囊前一秒还在救命，后一秒呢却已经开始要命了。所以在此呢，还是请朋友们及时注意相关的召回。我是没看错吗？美鸳鸯啊，是问的什么小米鹏程 N90 这车能买吗？这个小米每一场发布会都是在测智商啊，如果在盲目叫好的这些小伙伴，一定是他测完智商之后啊，打算选他车的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我个人觉得不建议买，但是如果你看好了，你想买就买，因为毕竟一年卖大几十万辆，出问题的油也不少啊，但是毕竟不是全部啊，你买了好可以叨叨啊，不好也可以跟我们来吐吐槽啊。官方展示号说还是抖音好啊。能帮忙什么？买车能帮忙吗？可以啊，您想买什么车啊？如果是我们产品认可过的，车型优秀的企业，我们会把您的线索推荐给厂商啊，由他们来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这个联络您。但是如果要是不靠谱的那几个企业，我就建议你能不选，咱尽量不选啊。来，这个刚才看的插了一句啊，刚才看到的是我们国内的召回，接下来来了解国际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最新的公告有哪些。这个召回来自于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的召回呢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这天看到的呢是美国克莱斯勒呢召回 RAM 1500啊，一个大皮卡的车型。这款车型呢后视摄像头的影像软件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的数量是239131辆，好，这么多啊。这个软件错误导致后视摄像头无法正常显示，这些车辆呢不符合当地的相关后视观察的要求。那么如果没有显示后视景象，当车辆倒车的时候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啊。所以克莱斯勒呢对 RAM 1500的车型进行相应的召回啊，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在这个车呢在国内呢都是平行进口车的形式在销售啊，所以大家不用过分担心。如果您买的是平行进口车的相关车型的话，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到所在地购买车辆的这些经销商处或者平行进口车的商家处呢进行合理的这个诉求啊，让其进行软件的升级以及更换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来自于克莱斯勒啊，叫召回的是大捷龙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这次的大 MPV 的车型呢是制动踏板传感器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2017辆。制动踏板位置传感器呢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失效，这些车辆呢不符合美国当地的相关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的要求，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失去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呢将增加车辆发生碰撞之后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但是这个进口的大捷龙应该也有在国内以平行二手车的方式啊，平行进口车的方式在销售，所以呢，在此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的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去进行召回维修处理吧。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样在来自于克莱斯勒的吉普车型的召回，目前涉及到的是2021-2023款的吉普大切诺基，2022-2023款的大切诺基的混动啊。主要的原因呢是后悬弹簧出现了问题，这个召回的数量更多啊，328381辆。目前看到啊，后螺旋弹簧可能安装了不正确，并与车辆进行分离，行驶过程中呢将会从车上脱落。这个后螺旋弹簧一旦脱落呢，将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目前我看到在美国啊，经销商呢将免费更换后螺旋弹簧的隔震板。 这个召回呢预计在9月30号9月29号开始啊。这个朋友们请注意一下，因为毕竟大切诺基 L 以及大切诺基的混动在国内呢是有销售的，如果您没听我们圈之前购买过相关的车型，请一定要注意这起召回。以上的召回呢是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国际国内的相关召回信息，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别紧张啊，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的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存在安全隐患。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吧。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其他的朋友们在微信上给我们发来消息，是投诉的问题，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我看看啊，这位朋友说，车辆是2019款的，不是这个，我刚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召回的详细消息啊，这个分别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吧。我刚才看到哪儿去了？查看更多啊，这个争议处理还是要给大家及时的去通告一下的。我看看这个车型，好家伙，来看一眼啊。

0: 火，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来看一下啊，这个用户的描述是2020款的大众330的迈腾车型啊，排量2.0，330应该是个低配车，应该是个低功率的车型。看看什么原因啊？他说变速箱呢丢失1357档。只有246档，行驶中呢有安全隐患，今天检测呢认为是机电控制单元传感器故障，目前呢车在珠海，怎么能够进行处理啊？这个我看看你的车，2020款的车一定要注意它有没有官方的相应的召回。目前呢我们看到厂商给到的唯一维修方案呢就是单独更换传感器，目前厂商呢提及针对此批次机电控制单元缺陷的内部技术通告呢已经有了，厂方客服否认这个技术通告啊，大量的 DQ381 的变速箱车主呢出现一模一样的故障。这样其实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大家统一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管理中心的网站上呢进行反映啊，这个如果反映的数量够多啊，这个厂商呢将会应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将会启动召回调查，一旦有召回调查之后，厂商呢将会被动召回，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了啊，一定要学会利用好我们这个国家相关部门给到的投诉渠道啊。刚刚好说了，推荐一下20到30万的汽油车或者油混车啊，轿车哈，待会儿给大家推荐啊。来，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好，大家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想就这个选车买车想找到这个优惠的政策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啊，当然了您选的车型只要靠谱，我们还是愿意尽可能的给大家去及时的进行推荐啊，让大家，这有朋友说了，找你买车有什么好处？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价格最优惠的，但是我敢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啊。一般，这个像我们这样，这个有求助、有推荐、有投诉的媒体，这个推荐过去的用户，他们都会认真对待啊，至少不敢在这个合同啊，不敢在这个金融手续服务费啊、续保押金这些事上去套路消费者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同样的道理啊，就是天凉了啊，这个时间积碳的问题呢要显现了啊，如果你要是因为车辆积碳问题造成的发动机的抖动异响、排放不达标啊、动力差、油耗高啊，像这些问题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天凉之前啊，能够尽快的使用积碳清除剂，让你的发动机呢进行良好的养护，让燃料更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生成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后续故障啊，减少发动机大修的概率，提升这个燃油的经济性啊，真的是省钱的一个好环节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朋友们都应该这个明白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产品的目的啊，是希望大家能把车养好。有些朋友的车如果不能进行及时有效良好的养护，那么一旦发生了重大的这个产品质量故障啊，而且是出了3包的车辆，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会非常的高啊。所以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其实是在养护自己的车辆，是在给自己的风险啊，是在自己排除风险，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了。好，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当然了，如果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上，我们会及时的看到大家的信息做出详细回复。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4: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3: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 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4: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3: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4: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回到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呢，来集中解决朋友们的问题。微微的青山说了，比亚迪的海狮06EV啊，还有大众预售的 ID.T6。极狐的 T7 啊，买哪个好？这个级别的产品呢，我反而倒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小鹏的 Mona 03，基本上都在15万左右啊。然后起源的 Q06 啊，这些车型我觉得都还是值得看一看的。包括现在全新的这个，如果是纯电模式下的，你可以去看看什么领克的 Z20， 新款的 Z20 啊，这些车型呢，我觉得在安全架构上以及产品可靠性上。投诉力上都更有优势一些。极狐的 T7 呢，因为刚刚上市啊，这个车还没有具体试，具体怎么样咱还不知道啊，等有机会给大家试一试来进行详细的解答。10万块钱左右的纯电轿车，35岁女士开，有什么好推荐吗？你去当地看看有没有 MG 这个品牌了啊，如果有 MG 品牌的经销商，你可以去看看 MG 的07这款车，一款新的纯电车型，10万出头。产品呢还是非常不错，很扎实的一款车啊，至少在颜值操控上是有优势的。这个级别的车型里面，如果你想看这个纯电的车型里面轿车的话，像这个吉利的 A07 啊 ，A7 啊，这些车呢也都可以。另外呢，这个可能领克的07 GT 啊稍微贵了一些，这个具体的价位呢你要有一个目标，因为现在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型呢确实挺多。其实我从心里来讲呢，这个车呢虽然卖的少，但是我觉得有一款车呢可以叫成电版思域啊，那就是东本田的灵犀，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它的配套功能啊以及它的这个操控底盘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聊聊身心工作室的小伙伴又来了啊，这个是我们银河星耀8的车主啊，什么时候换冬季玻璃有什么推荐吗？0度以下该换就换啊，这个无所谓啊，只要它的低温流动性好不动就行啊，对吧？你买的时候一定看买-25度的那种啊。雅阁的纯油和迈腾选哪个看你干嘛用啊，如果你要是说在乎油耗，市区开就是一般家用，一年开10000公里，那我肯定推荐雅阁的 1.5T 啊，对吧？性价比又高，地球梦科技的油耗又经济，动力也不错啊。迈腾就算了吧，如果看德系车的话一定看帕萨特啊，原汁原味的这个德版帕萨特引入中国啊，叫帕萨特 Pro 嘛，对吧？如果你要看经典帕萨特的话，330、380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尽量买12万8900的那个380的车，哎，是12吗？14万8900380的那个车型啊，更有优势一些。蓝鲸超享乐途能买吗？这到底乐途是谁家的车？搞不懂啊。刚才有人问深蓝啊，深蓝的车我们没开过，但是每年我们能退几个深蓝啊？这是除了产品质量问题，这个投诉过之后呢，进行车辆的触发三包机制的退换车，每年都会有啊。所以蓝图的产品质量说句实在话很一般，能不买尽量不买啊。因为长安家的车呢，也不是说个个都靠谱啊，也有不靠谱的。有朋友说不都是一条生产线上的，还真不是啊。长安 CS55 Plus 这款车呢是个燃油车 1.5T 的产品，这个车可以考虑，它现在应该有 HEV 的车型，车属于紧凑级的 SUV。 像这种车型，我建议你不如再稍微加一点点钱去看看吉利的星越 L 啊，对吧？星越 L 的产品卖了这么多年，无论从产品可靠性、整个的这个安全架构以及稳定性、价位、售后服务的服务体系， 应该是更有优势一些吧。啊，这两个车，国产品牌里面 SUV 的这种小型车，长城应该还有长城 H6 啊 ，H6 车型也都在10万以内的一个价格区间，都是可以考虑的啊。至于造梦啊，至于什么中国版的英菲尼迪啊，咱就不说了吧。中国版英菲尼迪咱不买了啊。不是啊，不是说就这国产英菲尼迪也不对啊，英菲尼迪也国产了，就是那个跟英菲尼迪差不多商标那个，咱就不说了啊。推荐一个12万左右的新能源电车，这个价位区间12万左右的新能源电车挺多。你要轿车还是 SUV， 还是要说明白一下这个级别的产品。如果你要是一般的日市区代步，又想装点东西拉点货的话，吉利银河 E5 是个不错的产品，非常不错的产品啊。油混、插电混、电车，家里一天60公里左右应该怎么选？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一年3万公里。想问问油混电车还是哪个车比较合适？我跟你讲啊，这个3万公里，你还说了是高速和城区各一半。这个高速和城区各一半，你要搞明白高速啊，不是说上了高速就叫高速啊。我所理解的高速，至少一趟单程要300公里以上啊，那才叫高速公路，对吧？这是在高速上长跑。如果你说我就是济南市区到机场，或者青岛市区到机场，来回几十公里，来回150公里以内的，这都不叫大高速啊。所以其实意义不大，你知道吗？你就买个插混就行啊，买个插电式混合动力，20万以内价格区间，领克08是吧？然后呢，这个叫东风本田 CRV 的插电混啊，这些车都可以啊。曹老师吗 ？M 曹啊。问小米的新款车型怎么样？我个人对于小米家的产品不是太推荐啊。昨天雷总又说了啊，这个增程器启动时候的噪音不超过1分贝，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啊。我就认真分析了一下啊，后来明白了啊，是这个车呢是大电池的增程版啊，这个纯电续航能力呢也好几百公里，那么如果综合续航呢超过1300公里。那么当你没油没电的时候要用油了，增程器启动的时候的这个噪音和用电时候的噪音，就纯电模式下的行驶噪音和增程器启动之后的行驶噪音大概差1分贝啊，差1分贝之内。打个比方啊，你日常这个在纯电模式下驾驶风噪胎噪呢是65啊，那么到这个增程版增程器启动了之后，这种通过增程器给电池充电再放电的这种模式，这个去开车，这个时候的风噪不超过这个噪音不超过66分贝，那就是不超过1分贝嘛啊。你要这么算的话它也行啊，但是这样说的话容易给人家造成误导啊，消费者就会认为，你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在没有噪声的封闭环境里，背景噪音都有20分贝左右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说你的这个车辆分贝不到1分贝，那得多静音的环境啊，那种静音的环境会让人心里发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宣传上的口误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千万别被他们发布会上的口误忽悠了啊，这个真的不可能啊，这个任何车开起来也不可能是1分贝的噪音啊，是增程器的驱动模式下啊，就是启用增程器之后的车辆行驶模式下的噪音和纯电模式下的噪音差距不足1分贝啊，这个可以理解啊，就噪音增加的幅度不大，就是说意味着你可能感觉不到增程器的增加，它不像之前老早用三缸发动机的那个企业啊，这个对吧，就是砰一声的那个企业啊，这个他家的发动机三缸增程器的那个动静那么大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明白这个道理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你们看到的计算清除器的链接二维码直接下单购买就好啊，这个时间哪里不会用一定要来问问我啊，就是因为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最普遍的使用方式呢，就是如果你是新车落地出了首保，大家就可以用积碳清除剂了啊。但前提也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是代替的，不管是小排量涡轮增压还是这个大排量涡轮增压，代替的车5000公里用一瓶啊，这相当于1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如果它始终能保持在你新车的状态，让你省油，让你进行良好的养护，减少了这个油耗的增加啊，同时呢减少了发动机的损耗，减少了大修的概率啊，有效的帮你提升用车的效率啊，改善你的这个燃油的经济性啊，这种情况的话大家是放心使用的。 代替的车5000公里一次啊，纯自然吸气的，不带什么增程，不带混动的这种啊，纯自然吸气的车型啊，每7500公里一次。如果你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就是像什么这个带充电口的那种混合动力啊，10000公里一次。这个弱电混的不带插电口的那种混合动力啊，像什么 HEV 啊、IMMD 啊、丰田的 TMS 啊这些这个混动车型啊，5000公里一次。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车型，就是增程式车型啊，就是发动机不介入车辆驱动，只给电池充电，然后用电池来驱动车辆，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什么深蓝啊、什么反正这些吧啊。这个增程式的车型大家一定要记着啊，增程式的车型一年用一次，但是有个前提一定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买了增程车啊，如果你买了增程车，那么这个车型请每个月一定要让你的燃油发动机运转一下啊，哪怕跑个10块钱的油呢都可以啊，一定要让它运转一下，减少发动机的这个放置之后的损伤啊，这个发动机不会用坏，会放坏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笑看人生说了，别克的艾维亚四驱白金版怎么样？放心买啊，这个别克就买燃油的，别买混动的啊。这上汽通用的混动说句实在话一般般。荣放双擎可以买吗？可以看威兰达双擎啊，在广丰和逸丰之间，我肯定推荐广汽丰田的产品啊，因为广汽丰田呢叫零缺陷工厂啊，所以它生产的产品的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送 Ultra 插混市区代步，我建议你在网上多翻一翻关于造梦家车底盘生锈啊、车身生锈的这些信息，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市内卷啊，他家的这个用料，而且在生产线上啊，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在生产线上确实有人发出了消息啊，出口车用的是镀锌版啊，国内车用什么版不知道，因为早期那个长压油箱、高压油箱的问题呢，已经暴露出这个企业在对国内车型的这个减配上呢，已经我不能说令人发指吧，但是确实也挺过分的啊。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讲，这摆明的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像这种情况的企业，我个人是真心不建议你买的啊。空调安装的小伙伴说，50宏光现在10万了，还来得及用积碳清除剂吗？可以用啊，但是你注意一下你的油耗啊，你的50宏光多大排量的，1.3呢还是这个1.0的啊，注意一下，10万公里现在不烧机油就可以放心用啊，不烧机油可以放心用。来感谢这个时间了一人，抹茶巧克力、梅子、庞敏、唐健啊、唐蜜、李聪、东东啊、莹同学啊，这些朋友们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来了解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只要发就好了。宏光啊，1.5啊，可以的，没问题，放心用，只要不烧机油，放心用啊，这也能帮你降低油耗，提升动力。来，面包车是吧？你在高架桥上跑不快的原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积碳的问题引发的啊。来，银河 E5 和比亚迪的海狮0515，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是银河 E5 的车主，我更推荐银河 E5 的产品啊。可靠性更高，龙式架构更安全，然后稳定性更好。现在 Flyme Auto 的二代车机进化程度也非常高，也非常实用啊，可以考虑的一款车型啊。好，看一下时间，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 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看一下这位朋友，空调安装的小伙伴说多少钱一瓶啊？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十万公里了，前面的欠账太多了啊！我建议你买两组啊，697.5元，那么一共是六瓶，这六瓶我告诉你怎么用啊？第一次加两瓶进去，然后呢，应该是这样，就是到加油站啊，先加进去加满油，第一次加两瓶，然后顺着跑，等油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再去加油，再加第三瓶，这样把这六瓶全部用完，你的车可以恢复到最早你新车落地的那个油耗表现和动力状态啊，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这个车是 1.5 自然吸气的，每次你保养我不建议你太长的时间啊，你这车也不会用太好的机油，这个半合成机油啊，普通的全合成机油可以的，但是7500到8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好吧。说我不知道你每年跑多少啊，如果你说你一年就跑了10万公里啊，那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用啊，但是如果你说我5-6年了跑了10万公里，哎，这个比例是刚刚好。所以你如果你一年跑2万公里，那你就每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说你每年跑10000公里啊，你隔7500到8000，两年用三次就 OK 了啊，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比例啊。来，小南小北说了，乔哥你好，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呢，我一直在用 H26 的积碳清除剂，最近保养的时候呢，4S店送了一瓶其他品牌的积碳清除剂啊，这个我怎么用啊？两点啊，第一呢，这个其他品牌的积碳清除剂容量和比例不一样，我个人不建议掺和着用，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如果要是不同品牌的这个积碳清除剂，有可能啊，因为我们目前市面上在售的那些积碳清除剂呢，我们都已经买回来用过了，最后排除完了的产品只剩俩，一个叫德氏精氧，一个就是 HD。 德氏精氧这个太贵了，一瓶300多，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那个呢就加一箱油就要加一箱油500多，用一瓶积碳清除剂300多，那不划算啊，那相当于油价增加了一倍，何必呢，对吧，没有意义。所以呢，在此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HT 的积碳清除剂，所以这个产品你用你就一直用，没有必要在中间增加其他的内容。而且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多半是助燃剂啊，并不是清除积碳，它只是希望通过增加燃烧的热值来把这个陈旧积碳带走，但是有些积碳沉淀的时间长了啊，进行了化合反应，甚至是晶体化了，这个或者釉质化，就像瓷的这个釉面一样，高温釉化了之后，确实不好处理，所以你用其他的清除剂其实意义不大。我个人建议的话，尽量不要掺着用。如果你想掺着用，你就把你现在手里的 H26 的积碳清除剂用完了之后，隔个2000-3000公里，你把它倒进去看看效果一不一样啊，这个是给您提个醒。但是如果因为增加了其他的积碳清除剂引发的发动机故障啊，这个产品的这个浓度和成分不一样，如果引发了发动机的故障， H26 是不负责的啊，这个一定提个醒啊。极客 7X 75度电值得买吗？这车我真没开过啊。极客的产品你要问我安全性可靠性怎么样，我跟你讲没问题，而且极客现在搭载的千里浩瀚的智驾系统呢也都不错。但是你问我这75度电能跑多少，扛不扛用，我抱歉，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不敢给你讲了啊。来，昂克赛拉能入手吗？2016-2017年的，如果是这一款车没有问题，但是你买的那台二手车没见实车，咱真心不敢讲啊。所以在这儿呢，买二手车呢，这个如果不懂行的话，真是碰命打采，碰上好的就好啊，碰上不好的，你可能修车的成本比你买车的还贵。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真心不敢介绍你啊。来，这个时间有朋友问我了，这个怎么线上收听啊？喜马拉雅、蜻蜓都有在线收听啊，都可以。我们的闪电新闻也可以在线收听啊，都没有问题。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启程牛肉汤包的小伙伴问了，说这个油加油站卖的积碳清除剂可以选吗？你听我的啊，他那个积碳清除剂多少钱我不知道啊，就现在各大加油站都在卖啊，人家每次你加油的时候看你油车都会问，哎，加个清除剂吧，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哪一年有车啊，97年我去加油的时候啊，跟家里人去加油的时候，当时加油站会写明白一句话，叫本加油站汽油已增加了每升0.05分或者0.07分的燃油清洁剂啊，它会有这样一句话，但是现在加油站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哪个大聪明给出的主意啊，说你看你在油里面增加了5分或者7分的这个成本，油感觉清洁效果更好了，但是消费者不认账，你这叫搭车收费啊！你把它弄出来，对吧？你看加油站卖的都那种一小瓶一小瓶的，你把它弄出来，对吧？你一箱油50升啊，你如果1升加5分钱，你这50升你也不过才加2.5块，你把它弄出来，放在边上。这一瓶能卖20块钱，4倍到5倍的利润啊，对吧？所以你想想，现在那个加油站的东西是不是原来就是加在汽油里的？而且加油站里卖鸡蛋清除剂，那只能说明油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话我不用再多讲了吧。而且更大程度上来讲，所谓的清洁剂，那个它就是一个助燃剂，加到里面，你每次加油你都要加，合适啊，好使。因为有朋友说了，为什么会有积碳呢？就是因为这个燃油品质不同，燃油的这个成分不一样，然后造成了这个碳基结构的钙化啊，包括这个结晶化，包括里面硫啊一些杂质啊沥青啊，时间长了刺在发动机内部熏黑了，对啊，是这种情况造成了发动机的活塞啊卡环啊这个迟滞不工作啊，或者工作效率差拉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你每箱油都用可以的，可以不用积碳清除剂啊，每箱油都用。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每箱油都增加30块钱成本，那你如果要是5000公里啊，加10箱油，你是不是300块钱？但是咱的积碳清除剂呢，那一瓶就管5000公里，至少管5000啊。如果是自然吸气的，它可以管到7500公里；如果是插混的，它可以管到10000公里，对吧？所以你想想，按这个账算，哪个多哪个少，你应该能算明白吧？而且话说回来，如果你到加油站里的这个积碳清除剂，你有一次不加啊，它你就会发现下一箱油产生的积碳的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啊。所以在这个东西，请一定要注意这个，注意这个，一个是经济账啊，一个是效果账，一定要算明白啊。红铜磷是吗？看不清楚啊。能推荐个15到20万安全可靠稳定的纯电中大型 SUV 吗？这个价位区间纯电中大型 SUV， 哎呀，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五菱的那个叫华境 S 啊，这个车纯电模式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产品啊，14.68万起，你可以买高配的车型，它搭载的也是华为的乾坤支架啊。还有一个呢是逸派 M8 啊，这个东风逸派 M8， 这两个车都不错。你如果要是看好的话，你可以在后台圈我啊，我可以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你啊。好吧，这个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来，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小南小北那个问题让其他朋友打断了一下。他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爱人想添一辆纯电车型，经常听你节目有几乎的 T1 星越两款车型，哪个值得推荐？我不知道小北啊，聊城的小伙伴那还好啊，如果你是青岛烟台威海的小伙伴，虽然星越很不错，但是我不敢推荐你，因为作为后驱车，冬天雪大的地儿后驱甩打滑甩尾会比较别扭啊。所以如果聊城的小伙伴，你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吉利的星越车型，这个车已经卖了80多万辆了啊，这个无论口碑颜值啊、性能安全可靠性都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您爱人是如果您爱人这个是买菜接娃的小伙伴啊，这个保证车内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长城的 H10 和汉兰达选哪个啊？这两个车型呢，汉兰达我开过，我觉得 2.0T、2.5 混动都不错的产品。但是如果你要是说长城的 H10 呢，它属于一个叫什么方盒子家用 SUV 新物种，但是车我没开过，具体怎么样我不敢说啊。但是长城 H10 呢，你如果在科技感花里胡哨这些东西里面的这个内饰做工的话，肯定比汉兰达啊要更吸引人。但是汉兰达卖了这么多年经久不衰的产品，你如果图踏实稳定可靠，产品一直在线，那我觉得汉兰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说我很在乎这个新的功能，包括什么这个四驱的技术啊，包括什么一喊就来的语音控制啊，是吧，包括什么车机系统啊，那长城 H10 我能给你保证是科技感十足，但是产品的可靠性怎么样，因为我没开过，我对长城最大的印象就是费油，其他的优点我给你说不出来啊。哈哈，红铜林说4.78米左右，哎呦，这个要求有点高了，4.78米还要大 SUV， 那就看5座版的产品呗，对吧？极客001、理想 i6 决赛圈了，那肯定选极客嘛。从安全可靠、造车工艺上来讲，极客是脱胎于沃尔沃的，所以在安全、支架可靠性上都不差啊，可以说是比较优秀、比较上乘的产品。这个至于理想，从诞生到造车有10年了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您还是省省吧啊，特好说了，风云的 T7 纯电能说吗？我个人不想说啊，因为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由来已久的诟病，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去考虑，可以去买。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位潘先生啊，买了这个奇瑞旗下的一个品牌的车啊，本来他要买的是超越版，结果给了他一个荣耀版，还当超越版卖给他。啊，等他想反映问题的时候啊，发现他的这个 APP 里面已经显示不出荣耀版了。但是你的配置在那儿放着，到底是什么版，这个可不能掩耳盗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企业，说句实在话，平心而论，我真心由于他家售后的水准，我不敢推荐。特好，如果你看好你就买啊，如果这个车开着没问题你就一直开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欢迎你随时找到我们来求助啊。私家侦探啊问了，现在六七万的电车选什么比较好？六七万的电车挺多的，你想要个大的还是想要个小的，对吧？你要想买个日常市区代步的啊，几乎 T1 对吧，吉利星愿这些车都可以。但你说我这个手里费用不多，我还想装啊，想买个大号的啊，那你可以去看看什么的，几乎有个阿尔法S3，是 S3 吗？这个车59800，但是它是个租电版的啊，它是租电版的，用的是谁呢？用的是宁德时代巧克力的换电啊，价格比较便宜，第一次的投入比较少啊。叹号嘛，给我们发了说奇瑞100000左右的车真不咋地，一堆通病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我得拍个照片啊，证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群众说的啊。华为的电车呢啊，理想 i8 这些我都不太推荐啊。华为的电车你要看啊，这个之前我们台里小伙伴呢，有一个家长呢想买一个上界啊，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上界的这个车型之前开发布会开上去就开不下来了，展车都是这样，在全国媒体面前的展车都如此，那你觉得他的这个实车能怎么样呢啊，所以我不敢说了啊。来啊，金来古往说电车100000左右，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们选车型的时候，价格只是一个条件，用途，对吧？家里坐几口人啊，是吧？跑不跑长途啊，是吧？这个对于你是对于车机科技感有要求啊，还是对电池有要求啊，对吧？你这个价位区间买五座的还是买六座的？如果150000价位区间，你买个小 SUV， 就是日常代步，女士开啊、嗯，或者男士开，好开好停，你就看领克的 Z20 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啊。现在全域都换800伏了，非常靠谱的好车型。这两天起源的 Q06 啊，也可以看一看，但是这个车也有4.7米，距离也比较大啊，车也比较大，比较宽敞，尤其第二排可以放到145度这个舒适的角度，出个远门啊，跑个长途也不累啊，这个是这个车的优点啊。起源 Q06，领克 Z20 啊，这些车都可以看一看。当然了，像什么星电7啊，吉利的星电7啊，对吧？这些车都可以放心的去选购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一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哪里不会用随时来问我，我们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问题，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给大家解决掉啊。来看一下起源 Q05 这个车比较便宜啊，可以的，它现在应该最便宜的时候56800起，你要是看好了也可以买这个车呢。我简单的试驾了一回这个车，据说他们厂里说啊，没什么利润啊，不挣钱，就是为了赚流量，所以为了保持生产线的持续的跟进和工作，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呢放的比较低，车呢可以放心的开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啊。这个是起源的 Q05 的产品啊。星愿跟海鸥怎么选？你看有了星愿，海鸥还有销量吗？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不要盲目品牌了，因为有些品牌出口给欧洲国家的车型所使用的配套硬件不一样，跟国内的不一样啊，肯定出口到欧洲的用的镀锌钢板，用的高压油箱，咱国内的这些产品是被人家发现了啊，所以才改成了高压油箱，原来用的一直都是长压油箱，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钢板呢，就你就直接在网上翻这个造梦车生锈的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啊，基本上都出现在这几年啊，就从2022年到2026年这几年车市内卷之后，你要知道车的成本在这儿放着啊，成本在这儿放着，靠什么呢？只能靠减配啊。但是在这种这个坑国人的 有人管它叫国货之光啊、我觉得这种坑国人品牌，咱能不选就不选吧。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4: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2: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4: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郭靖临界点。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2: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林志炫《黄金时代》。
6: 来，我掉呼吸。时间。
2: 沈佳润 Why。
7: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着了的心又被。
2: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学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了，哎，哪儿去了，买车还是买车还得是合资。哎，我觉得这个年月没有必要较劲合资还是国产了，国产车的品质都已经出口全球了，对吧？对，你们但是一定要搞明白一件事儿啊，咱出口的那些车都是最好的啊，好东西都出口了，懂吗？哎。

0: 因为毕竟这个级别的产品，其实途岳啊，我跟你们说啊，途岳呢就是原来经典途观改了个名字，那么新途观呢叫途观 L 啊，或者叫途观 Pro 啊，这头大了嘛，对吧？那你就不能原来那个小途观的老板车型不能继续叫途观了，就改名叫途岳啊，这个车型还是可以的。现在能买到 1.5T 300的车型啊，尾标是300的车型，还是不错的啊，看好就买啊。但是一定要记着啊，买燃油车的小伙伴一定要记着，燃油车啊，首保是3个月5000公里，先到为准。有些朋友就觉得，哎，我要是这个4500了，跑个长途回来行不行？那你得先到4S店去啊，你可以说把机油省下来。但是呢，这个车啊，你千万别过了人就不管了。现在首保基本是送的嘛，对吧？阿伦问了，还是本田啊？还本田国产车就没得推荐？推荐过来呀！你这10万块钱的能买的国产的，人家要的是合资燃油，那我还推荐什么国产啊？这说得很明白，你要把条件提的更精准啊。国产我不是不推荐，但人不要啊，人家要的是合资燃油车，你能听明白条件吗？对吧，阿伦，你想一想，你这个相当于是李阳老师的命题作文，对吧？我如果给人推荐一个国产 SUV， 这不一上来就跑题了，那还能得分啊，对吧？银河的 A7 哪一款合适？看手里的费用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它现在配的是千里浩瀚 H3 的智驾。我们在大连试驾的时候，对这个智驾系统呢，还是觉得体验过之后是比较灵敏的啊。虽然只是基础智驾，但是它的避障啊、紧急刹车啊、应急可靠啊、提速啊、变道啊都还不错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选的一款车啊。CRV 可以选吗？当然可以了，但是10万搞不定啊，亲。银河 E5 家用哪个配置比较好？原来我买的是13万5800的领航版啊，不用买领航价，领航版。现在530版本统一升级到6610了啊，所以你这个价位可以看610的版本啊。有没有以前耐用？这说什么 CRV 吗？哎，我跟你讲啊，10年前的车跟现在的车，从技术发展以及不断的迭代、零配件轻量化之后，我个人觉得耐用性肯定差，呵呵，你懂的啊。但是价也便宜了，对吧？你10年前买个 CRV 249800起，对吧？现在买个 CRV 129800起，差一半价格呢，你觉得呢？对吧？你觉得能耐用吗？所以在这个部分，这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买 CRV 的真是有钱人啊，现在买 CRV 的真的是手里费用不多的，对不对啊？55了，想买个合资燃油车不换了啊，不知道 CRV 还有没有以前耐用。但是我觉得这种车你跑个10年15年，只要养护得当，问题不大。燃油车记着啊，一定出了首保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 CRV 的话，我建议你买2.0的混动啊，这个油耗低，经济表现好，可靠性高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产品。这样，那个您要是想买，你可以后台圈我啊，可以后台圈我，准备把09年的卡罗拉换。哎，如果你有卡罗拉，这个车没什么问题，我个人不建议你换啊。我不知道您的卡罗拉09年的话，应该是燃油版的卡罗拉。现在如果这个车还能跑，你就别着急换。定期使用一下积碳清除剂，把陈旧积碳清理掉，这个车只要能跑，一般不会把人放在路上的。丰田车跑100万的多的是，那个时候的卡罗拉还可以的啊。二手飞度怎么样？可以买啊，因为现在5、6万、7、8万的这种小型的油车不多了。你打算花多少钱买飞度啊？因为现在我那天看了看起亚的，像什么这个赛图斯啊，这些车也就7、8万块钱起，对吧？你要是同样花个6、7万买二手的飞度，那你不如稍微加点钱买新的起亚，对吧？买起亚的这个赛图斯，对吧？理想的车您听我的吧，我个人对于理想这个企业从建立到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他家的产品我真心不敢推荐给消费者啊，我真心不敢推荐给消费者啊。没事啊，他条件算一个啊，执迷不悟就只能尊重命运了。哎，其实这话说的就合资车也不是都靠谱啊，对吧？这个就安全在自己脚下，我们始终觉得安全在自己脚下啊。这个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要遵从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情况。你说你平常市区开，偶尔上高速，里程又不长，然后保持良好的车距和这个安全的位置，对吧？这个不要随意的变动车道插车啊。那相对来讲，我觉得安全性还是可以的啊。卡罗拉09年21万公里了，换过轮胎、电瓶、发动机、变速箱都没动过。你听我的吧，你这个车别着急卖，你现在卖也不值钱啊，几千块钱顶多给你12000到头了。 你现在要换车的话不划算，我就建议您索性不如再等一等啊，索性不就是再等一等，这个车你再坚持个两三年，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全部都换成纯电或者新能源，咱不买油车了，那个时候或者说买的都是混动的车型了，对吧，叫新能源挂绿牌的车型了，对吧，30多万的 SUV， 你这是希望幸福浪费了这次提问的机会啊，30多万 SUV50款我都能给你数出来，但是适合你用吗？对吧？要看看你干嘛用啊，对不对啊？6座的、5座的、7座的，是吧？这个是运动 SUV 还是旅行款的 SUV 还是 GT 的 SUV， 是吧？啊，这个车型这个要说明白啊，太浪费了，主要想买个 SUV 出去旅游玩一玩啊，那可以的。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您要是花个 CRV 的价，你可以去看看 CRV， 可以去看看领克08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个平常在市区开省电，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车位，好装充电桩。希望幸福，希望你一次把你的需求都写在一条信息上，咱别挤牙膏行吗？这屏幕刷的这么快，有时候就看不着啊，有时候看不着，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看到其他朋友的问题，我们来逐一的解决。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这个任瑞宁问我了，未来汽车可以买吗？未来汽车挺多的，它现在还有个乐道品牌啊，你想买的是未来的哪一款？如果是乐道旗下那几款我开过的，我可以给你讲讲啊，包括什么未来7啊，啊 ,ES7 啊，对吧，这叫什么，叫什么 ,LS8 还是 L8 来的，对吧，这些车型我还可以跟你看看说一说。那如果你要说什么 ET5 啊，我就觉得那玩意儿车太卡腿了啊，不是个太好的选择啊。好吧，这一顿说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都可以的啊。加我的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行吧，看看时间，咱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当然了，这个时间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燃油车的小伙伴，有燃油加注口的小伙伴啊，带发动机车型的小伙伴，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自然吸气的还是带 T 的啊，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养护好自己的发动机，让它历久弥新，焕发青春，保证车辆的日常服务的状态，真的能省钱。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还可以在乔哥车上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直播互动啊。这个时间我们的广播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视频节目呢还将继续，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上的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瞧一瞧，看一看的乔。
1: 我是一滴水，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我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灵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勇夺第23周冠军， Hug 联手电音的领衔 Moving to the Star 冲击到亚军新高度， Ed Lonely 乡村的 Bold and Chasing Texas 卡在季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同步上涨，迎来了新高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小幅上升两位，来自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成功上涨，来到新高第五位，早已成为 Siona Spiral 名次最佳单曲的这首歌，本周继续朝前发力，冲刺顺势打入了前五之列，成就了他在本土首次做到这样的成绩。今年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新人姿态飞升的一年，期待这样的架势还能够不断的延长下去吧。

来自 Stella Left Hima 的 Rodan Boston 继续小涨，迎来新高第四位。美榜紧贴着两首乡村女生若丹在英榜如今也是成功的汇合了。Stella Lofty 凭借着这首成名曲继续开拓除了本土之外其他英语国市场，讨巧取得民谣融合特色，让这首歌曲真的具有破圈的气息。未来还有机会刷新高位吗？

G 有联手 Mill Angel 带来的电音 Moving to the Sun， 本周顺利突破新高，来到第二位，又是一首 EDM 走到亚军新高度的单曲。 G 有领衔的这首歌曲已然在欧陆很多个国家亮相，成绩非常不错了，如今在英国也面临着勇闯榜首的关键时刻。随着 Rain In 遭遇流媒体的砍半，这首歌曲能不能在下周如愿以偿登顶呢？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3: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2: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3: 另外开通试喝5克，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会消失了。就这样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1: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1: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4: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3: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4: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3: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蓉、吴莫愁、火野力。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郭靖临界点，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
7: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又被
0: 单依纯 Lover。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啊？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给你机会。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Here we g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3: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2: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3: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2: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3: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2: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2: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金，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冷不冷？冷不冷？各位，你们那儿下雨了吗？
2: 先把这句话送给宁哥。
3: 怎么呢？
2: 精神抖擞一小伙儿。
3: 明天开始只有我。精神抖擞一小伙，后天还是只有我。
2: 精神抖擞一小伙，下礼拜一继续只有你啊。
3: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上来先给萌请个假。这个往后几天再来问萌去哪了，一概拉黑。一概拉黑啊！这个萌明天开始，后天他不休假了，他改出差了，
2: 是为碎银几两奔波了。
3: 哎呦，我也想奔波呀，不找我呢？
2: 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
3: 我就问你，我就问你，三餐确实有汤了。我就问你，这个有没有查酒店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2: 还没呢，
3: 啊，没来得及，
2: 高铁票还没定呢。
3: 哦，是吗？
2: 这不忙着上节目呢吗？
3: 那你怎么明天就不来了呢？
2: 就说呢，
3: 啊，
2: 时间有点赶。
3: 哎，你知道
2: 领导同志啊，
3: 不是，哎，人家
2: 我的搭档嘉宾啊，
3: 啊，
2: 舍不得我了。
3: 那个不是我，是他们舍不得你。来，舍不得萌出差的，请回复一个行不行？舍不得萌出差的，请回复一个好不好？
2: 我还有要问胶州的朋友们
3: 啊，
2: 最近胶州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餐厅推荐啊？
3: 你看，哎，这个你们那个酒店不能讲是吧？
2: 不知道在哪儿。
3: 不知道在哪儿啊，好吧。那么如果舍不得萌的朋友回复一个如果说胶州的朋友啊，给萌同学推荐几个好吃的馆子。
2: 是，
3: 你看这个为了碎银不是我什么时候能出个差？
2: 为了碎银
3: 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泪洒别离说，精神抖擞一小伙，为碎银几两而奔波，秋风瑟瑟，有深秋的感觉，此情此景，不得来首周董11月的肖邦啊。
2: 哎呦，肖不肖邦先两说，你先喘口气儿。
3: 关键是你现在9月，什么11月的肖邦？
2: 新说了
3: 啊，
2: 说周三早上好，早上出来是小风凉飕飕，让人精神一哆嗦呀。
3: 一抖擞
2: 是
3: 啊，一抖擞。还有这个要得幸福回复了还有
2: 看来是舍不得我了。
3: 哎，还有说周三早上好，今天比昨天还冷，一定要添衣服呀，打卡了。
2: 是，为什么是十一月的肖邦呢？有没有感觉今年啊，冷的速度太快了？
3: 哎，是的，就是突然一下子就冷了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回复了。以后都能收到一个链接是吧？
2: 是的呢。
3: 不好意思，那这个链接是我出差的时候发的一个链接。
2: 遥想当年，这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3: 前年的时候，西藏行回忆，在每个早起的工作日，是你们，是听友们滋养了我。
2: 走心的文章。
3: 哎呦，这个
2: 你现在还敢打开看吗？
3: 我这个题目都觉得老酸了。

0: 好比有一种翻开自己青春期时期的日记本一样。
1: 哎，但是我从这个封面图上看到了几位老朋友的影子。
0: 嗯
1: 啊，你这个，比方说有一位姐姐到了新疆以后，第一件事就问我说：“李宁啊，那有卖刀的吗？”
0: 你看咱们是西藏行，
1: 啊、
0: 姐姐就到新疆了。
1: 啊，对不起啊，但那个到那以后，她就问我那有卖刀的吗？我说你要干嘛？
0: 啊、
1: 回家吃肉用啊。我不知道那把刀现在有没有吃肉用啊。
0: 姐姐是会吃的。
1: 哎，来看一下，王林同学也发来了早安烟台的海，同时回复了一个嗯。
0: 是，今天能够明显感觉到可能太阳没有那么灿烂了、
1: 哎、
0: 但是海多了一丝深沉和忧郁的感觉。
1: 有了秋天的味道。
0: 嗯。
1: 哎，要得幸福回复了嗯，静小七也来了 ,Rizzy 说嗯嗯嗯。
0: 是，看看
1: 你再回嗯，我就不把小孩的电动牙刷链接给你了。我跟
0: 你
1: 说，你
0: 还没发给人家呢，
1: 忘了吗？是不是？
0: 小新先生说了，哎、说早上好，两位，
1: 哎、
0: 没事的、
1: 嗯。
0: 宁哥上节目呢，萌心里会有负罪感的，
1: 就是、
0: 放心吧。
1: 有吗？
0: 有吗？
1: 新同学，刚好有你，还有流年都来了啊！来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可以来发来嗯，也可以胶州的朋友给萌同学推荐几家馆子。让他去松弛松弛。
0: 是，虽然没有十一月的肖邦、嗯、但是周总带着他的龙泉来了。

0: 来了，7:09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哈。
1: 小康给推荐了胶州的好吃的
0: 啊，
1: 胶州王各庄大馍馍。
0: 这个、
1: 有点干吧？
0: 不，
1: 就点咸菜。
0: 不是那个、你没吃过这个是吧？
1: 嗯，
0: 这个你知道王各庄大馍馍，王各庄馍馍它有一种就那个小的，那种是越嚼越香。
1: 旺仔小馒头啊？
0: 不，没那么，你看我，你别看我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1: 大拇指一样大、
0: 哎、大拇指一样大，然后它在一个袋子里装的，那个是越嚼越香，有种甜甜的感觉，你越嚼它那个甜味儿和那个麦香味儿越浓，那个特别香。
1: 你还记得咱们有一阵儿助力德州乡村振兴的时候，
0: 千子馒头
1: 给各位推荐过千子馒头，
0: 是
1: 是不是能跟那个媲美一下？
0: 那必须的、就是风格不一样，味道不一样，但是一样好吃。这个给我带点，可以吗？
1: 没问题，
0: 我给你转钱。
1: 没问题，
0: 我给你转钱。
1: 你不给我转钱，我肯定也是不会给你带。
0: 今天我准备好了在那拦你呢，那句话没想到你拐过去了。今天的话，厉害了啊！你给我带点儿。
1: 没问题。
0: 哎，这个下周二他回来啊，看看他有没有给我带王各庄大馒头。
1: 可以用别的替代一下吗？
0: 不能。
1: 必须是大馒头，
0: 不是你，我要那种小的。
1: OK，
0: 没有那种小的就算了。
1: 我就从楼底下买，给您切成手指大小带回来。
0: 你给我拍个视频，然后我确定了，你再给我买。
1: 行
0: 不行啊？
1: 没问题。
0: 你行啊，来看佳佳发来了视频。
1: 应该是孩子上学路上的照片，今天风挺大，吹得不行了。是平度的朋友。
0: 没错啊，你瞧瞧这个，哎呦，已经包裹成这个样子了、啊。
1: 没错，冲锋衣已经骑上阵了。
0: 是的，还给他妈妈拿着包。
1: 对孩子挺瘦的啊、你看这裤腿儿吹的就是随风飘荡。
0: 哎，是的啊，于硕说这个早上好。
1: 是，淡落幸福问到了我们一个小小的问题。
0: 哎，没问题，一会儿我们私信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个夏日微风说一大早。车库墙上的牌子掉地上了，上面有钉子没看到，扎伤了脚，这样一个疼痛的早晨啊，
1: 这一定得好好的处理，尤其是这种带铁啊、
0: 没错，
1: 铁锈的相当于这样的东西啊，如果说跟皮肤接触的话、一定得好好处理啊，这位朋友夏日微风。
0: 哎，实在不行拍个照给领导，然后先请假去医院看看吧，好不好？
1: 泪洒别离。
0: 嗯，
1: 他说来吧，带萌姐去吃超一星吧。胶州超一星吗？
0: 我们家楼下就有。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啊？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明硕说，强烈建议莱州的梭子蟹肉嫩鲜美最近价格超便宜。莱州和胶州应该离得不近吧，朋友蒙同学去的是胶州，是。哎，昨天在电梯碰见领导了，领导问什么时候走，我说周四到周一，领导说那你们吃的应该挺好，都开海了。我说领导，我有没有可能自己独占一间房？领导说那没可能。但是我独占一间房了，你很幸福。你看直播间这间房够大呀，能够让宁哥这个肆意的跟各位新交心了，多好。是肆意的新交心，明子这位朋友说热爱轻松挣钱，我热爱轻松不挣钱，这也是幼师，他为什么要发这句话？
1: 我估计可能是走错了，
0: 没错，可能是隔壁的，我们一会儿
1: 去问一问啊。
0: 给栗子同学拍过去。是啊，H说鲁F路上都是穿长袖的，我还穿短袖呢。你挺刚，没事，挺厉害。这个我昨天还穿短袖，鲁 A
1: 的路面上已经有人穿羽绒服了。对，昨天宁哥穿秋衣短袖来的时候，我们纷纷表示震惊。第一句话都是你不冷吗？而那个秋衣还在网上的那种，你知道吗？是，那是真的冷啊。鲁F。
0: 我只能唱到鲁艺啊，鲁F是哪里的朋友啊？自己来报一下吧啊！这个艺术艺那一家，他说天气渐凉，适合来顿段家煮锅，加上胡椒面，鼻炎都能给通开。
1: 能够想象到那种咕嘟咕嘟煨起来的感觉。
0: 段家煮锅是什么？
1: 咱们又那个什么了？
0: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弄点白菜，弄点小肉丸，弄点羊肉卷。 弄点羊肉卷，弄点牛肉卷，弄点什么小粉条，然后呢，那个撒点胡椒面，它咕嘟咕嘟，然后呢放到碗里，然后你再加点麻油在碗底，然后放到碗里以后给它和开。哦哟，那个感觉我跟你讲，
1: 挺香。昨天有一位我们的单线羊肉汤的传承人来咱单位录节目，是吗？正好给他做了一个采访。他昨天说呢，说这个季节就适合咕嘟一个羊肉汤，是大锅的羊肉汤，加上红辣椒熬煮出来的奶白的汤，加上红色的点缀，咕嘟咕嘟在锅里面就像那爆突泉一样。哎呦呵，我觉得这形容特别生动形象。
0: 他没
1: 说呢，煮羊汤啊，你得讲究金木水火土。
0: 怎么呢？
1: 我说怎么羊汤还要讲究五行呢？金可能就是那锅，木你必须得用柴火，水呢就是咱们
0: 要一配方没？
1: 没问他要一配方、直接冷冻的产品给咱拿来了。
0: 哦，然后呢？
1: 然后送领导办公室了。
0: 真的
1: 给身后说了，说欢迎。
0: 他什么时候再来呀？
1: 嗯，加微信了。
0: 哦，你问他要钮、
1: 想喝自己掏钱吧。
0: 你问他要钮啊？给身后他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李班长莅临指导啊。
1: 这是胶州的朋友。
0: 哎，是的，泰山 ITSFC 是派来了今天早上起来的早饭。他说早上好，晒晒我今早早饭。这个库迪这个肉松小方砖配一个火烧，听着咱广播一天心情格外好啊，
1: 就是中西搭配、
0: 哎、
1: 肉松小方砖挺西式，火烧一听就是咱地道老山东，
0: 不喝
1: 点什么，再加上一杯咖啡，
0: 哎呦这就完美了。我跟你说估计他没有，你不像我一杯咖啡一个包子一个鸡蛋，我也是中西搭配，
1: 两包牛奶，
0: 哎是哈、啊，还有两包牛奶。这个小信先生说那是我同事段家煮锅是周村美食。哦，是这样啊！
1: 哎呦呦呦呦，淄博人啊，
0: 就离着远着呢，我那地儿啊。这个哦，那是小信先生的同事，那是。
1: 对，还有我们三点水给我们科普、说，段家煮锅是周村的名吃。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去那个周村的时候，一定要吃吃这个东西啊。
1: 琳琳说了 ，F 是我们的大烟台呀、啊
0: 哎，
1: 我再好好学学那车牌照歌，争取唱到鲁 S。
0: 好。来吧，7:25，许嵩来了，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天冷了，你的生活有啥变化吗？天都冷了，有啥变化吗？也欢迎你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2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2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巴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积，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的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根据最高检的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退伍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特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0: 喂，
1: 哎，在的。
0: 每次都要纠正他，其实说的是 why， 为什么呢？
1: 啊，我每次都听他
0: 不是 why。
1: 你好土啊，你那个 why。
0: 不是咱山东都这样吗？
1: 哎，这个 L 说 why。那哎，
0: 嗯，L 说冷了，
1: 冷啊，
0: 嗯，感觉你打开这张图片，外面车以外的所有的区域，
1: 嗯，
0: 都是冷空气。
1: 这个时候你就想把手交叉于胸前，然后站那哆嗦，
0: 嗯，可说呢，
1: 就这种感觉。不是 L， 你昨天你说困，今天你说冷，明天呢？
0: 明天
1: 不来了。
0: 明天饿呀。
1: 再来看一下那一家啊，就和我们的小袁先生是那个同事是吧，
0: 嗯？
1: 他说段家主锅已列入
0: 非物质
1: 哦，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啊，
0: 嗯，
1: 欢迎我们去品尝，和小信先生请了。
0: 小信先生知道吗？
1: 小信先生知道，小信先生肯定不会让你掏钱的。
0: 小信先生掏就行了，
1: 就是我也这么想。
0: 我们搜了一下段家主锅，
1: 哎，
0: 感觉也是温温暖暖的一锅，特舒服。
1: 是的，
0: 就看着那个汤啊，在锅里咕嘟咕嘟，
1: 哎，
0: 撒上一把香菜，
1: 嗯，
0: 土花叫盐碎，
1: 哎，然后
0: 对吧？
1: 然后再来点那个小青葱。
0: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肉炖的也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啊，
0: 筷子轻轻一夹就能开。
1: 那是肉大肉丸是吗？
0: 嗯，
1: 那个，哎呦，那个真好吃。那个，然后那个段家主锅需要来点什么蘸水吗？
0: 我觉得空口吃就已经很够味儿了，
1: 很够味儿哈。哎呀，我也想去尝一尝，我看看咱济南有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
0: 什么时候去
1: 啊？你
0: 列入咱俩的旅行计划清单行不行？
1: 我不想带你，你出差你都不带我。
0: 哎，温迪来了，说天气冷了，鼻炎犯了。
1: 哎，
0: 真的吗？
1: 这你听得那么清楚啊？
0: 温迪说了，天冷了，鼻炎犯了，
1: 哎，
0: 早起做饭有点吃力了，
1: 哎，
0: 要交暖气费了。
1: 没错，
0: 这还太早了吧？
1: 哎，最近这个暖气费啊，得攒攒钱了啊！
0: 哎呀，0036说夏天已经过去了，
1: 哎，
0: 请你少买冰激凌。
1: 哎，没错，这个时候呢，咱还是以这个温热为主。
0: 没错，
1: 好好
0: 回复冰激凌，好阿婆的海报接着弹出来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咱就是吧，啊，你懂的，
0: 是吧？
1: 哎，嗨 ，Rainy， 他说。这个烟台海边的大浪你看看，
0: 我觉得很有氛围感的一张照片，哦，而且特文艺。
1: 没错，就感觉这时候别站海边了，坐车里看看海也蛮好的。
0: 我特想穿个风衣，
1: 啊，
0: 围一个大红围巾就站在这里，
1: 哎，哇！
0: 然后吹灭蜡烛等待我的阿娇西。
1: 哎呀，那就不是吹得慌，那是刺得慌。这个三点水说，天冷了这季节过敏的直接是要命啊，什么时候这蒿草能消失啊？
0: 消失可不行，
1: 啊，
0: 咱们生物链被破坏了，
1: 嗯，
0: 生物多样性啊可能就因为蒿草的消失导致不平衡了。
1: 是的，
0: 嗯怎么办呢？过敏星人，
1: 那就那个吃点药看看医生吧，好不好？
0: 嗯，戴好口罩出门，
1: 啊，
0: 回到家之后先清理鼻腔。
1: 哎是，还有人来蹭饭的，爱杰哥小双说，听着有份儿，听着有份儿啊，小先生带上我吧，正好离我上班地方很近啊。哎呀，哎呀，
0: 那三口子吃去吧。
1: 要不你们仨先去跟我们探探念去吧。啊，
0: 小新先生说特别好，
1: 哎，
0: 等待我们俩来淄博玩。
1: 没错，你回复个零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别来
1: 啊。
0: 零人来最好。
1: 这个，
0: 曹雨木下，
1: 啊，
0: 来自于山东淄博，
1: 哎，
0: 他说好看的天空来打一个卡。
1: 没错，那么既然这样好看的天空，那就不妨用阿妹的跳进来来表达一下我们这种想去玩的心情吧。啊，萌说的等待啥
0: 忘了，
1: 你看把他打断了。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0: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0: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7:4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0: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6: 来来来，收音机前喜欢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哈，喜欢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的主持人大好同学又要去新疆和田的于田县，这次哈去给各位做全程透明的深度玉石溯源之旅。
0: 没错，这是我们的刘豪老师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官方邀约。
6: 哎，
0: 怎么邀约咱俩呢？
6: 就是我也
0: 因为咱俩审美不如豪姐好。
6: 没错，
0: 对于玉的研究不如豪姐透彻。
6: 咱俩只知道去新疆如何吃吃喝喝，
0: 对，
6: 但豪姐去新疆是真的能够给各位带来情绪价值和挑出好东西。而且这次刚萌收到了，受到的是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那么这个协会邀请有2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保证是真的，第二点是它是来自于源头的，中间任何的这个差价和加价都没有。第三一个，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呢，你只需要花1块钱，直接膨胀200倍，下单立抵200元。而且就算你这次没有遇到心仪的和有缘分的东西也没关系，1块钱我们也给你全额原路退回。
0: 没错，而且这一套流程是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各位如果觉得哎好的话，可以先相当于是一个交了一个定金进入到这个福利群当中去占一个位儿。
6: 哎，那么这次呢，我们您可以来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玉石
6: 就能够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然后进入到群当中，然后一起来等刘好在现场给你去选。
0: 是直接直奔到了新疆于田4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
6: 是的，
0: 带大家来亲眼见证昆仑雪山的原始开采、人工开料、精雕细琢、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个步骤。
6: 哎，没错。那么刚刚说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绝版的一个稀缺版的吧，因为它是这个在雪山之上嘛，可能它每年可开采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0: 再就是量确实也少了。
6: 哎，没错。当然再一个就是杜绝假货，刚才我们说到了，因为去到了 原产地嘛。第三一个就是质感是非常棒的，是无可替代的，几乎都是、都是一手货源加优先调货。
0: 是，所以如果你也对玉石感兴趣、想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合眼缘的玉器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玉石，你就可以提前锁定席位了。

0: 高高举起金箍棒说，好嗨的上班路，嗨歌配秋风真好。
1: 是，还有我们刚刚的这位火柴七，应该也是博山的朋友。他说我可以带着博山卷煎饼，博山煎饼卷猪头肉去蹭煮锅吗？
0: 不行
1: 不行，我们家清真啊。你上不了桌了。
0: 啊，你可能你换个东西，
1: 你给单开一桌了
0: 啊！你带点小葱也行。
1: 不过刚刚有我们视频评论区的朋友给我们科普说，段家煮锅就是淄博周村的特色美食，和宁哥说的差不多，里面有肥肠、白菜、豆腐什么的。我还在想说，是不是跟苏锅差不多？就一搜图，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1: 有点像。
0: 就是、
1: 汆丸子，
0: 哎，对，就是苏锅是苏锅，那个叫什么煮锅是煮锅，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家小时候这个过年的时候，包括现在，就是每到过年，你只要闻到那个高压锅开始在这开始冒气儿，闻到苏锅味儿就表明，要快过年了。
1: 我要问广大淄博的朋友们了，苏锅到底是热吃还是冷吃呢？
0: 热吃冷吃都行，看你肠胃的反应。
1: 更多的朋友是选择热吃还是冷吃呢？
0: 我选择热吃。就是冷吃呢，你可能就是半夜你想吃点宵夜的时候，你冷吃一下。
1: 冷吃，你看像苏锅，它会像比如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会有肉冻、皮冻这样的东西出现吗？
0: 看你放什么。如果你放了这个猪蹄儿啊什么啊，你放不了那个
1: 胶质比较
0: 难。胶质，对，你可能就会有那个东西。
1: 明白了。
0: 如果说你要放只放了鱼啊之类的，可能就没有那个东西。
1: 这个就是千家千味了，每家做出来的都不一样。就跟包饺子跟炒西红柿炒鸡蛋似的，都说自己妈妈炒的最好吃。
0: 你见过西红柿炒鸡蛋放辣椒的吗？
1: 西红柿炒鸡蛋你吃咸口是甜口？
0: 我吃辣口。
1: 哎呦，
0: 胡说，
1: 另辟蹊径了。
0: 胡说的啊。来吧，那个还要说到今日互动话题好不好？今日互动话题是和这个心理年龄有关的哈。那么你的心理年龄你觉得有多大呢？
1: 是想到这个互动话题是有缘故的啊。等整点过后，跟各位来讲一讲为什么会问到大家这个问题。
0: 哎，没错，因为杨坤和他的女搭档已经在后台候上了。
1: 郭采洁
0: 啊，郭采洁，对哈，7:55，有请杨坤和郭采洁带来
1: 答案。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